0: 现在是四时四时，皮筋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10: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9: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1: 及时雨时时奏响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也是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我们说呀，立夏时节之后啊，那真是春暖花开的景象。反正我是这样哈，一到这个时候就特别开心。我们说北方的朋友呢，可能经过了一冬天的这种猫冬，春天来了的感觉就一直都是特别的期待。春天一到，尤其是清明时节过后呢，不少的朋友踏青远行，出去旅游玩，那么踏青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先说一说跟踏青有关的一些危险因素和陷阱。那为此我们也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长春市传染病院我们的副院长张健院长。张院长你好。
12: 慧宇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据说呢，您来之前啊也特别的忙，说现在呢在这个我们的院区当中有一类跟春天有关的一个虫类的疾病，也是我们踏青有关的，据说现在已经出现了几例了，而且呢这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您要把这个病例先给我们大家说一说。这个小动物小宠物叫什么呢？
12: 现在已经进入到5月份了，并且清明时过后，大家都有扫墓的，尤其在4到10月期间，有一种虫媒的传染病，这个虫就叫蜱虫。
11: 其实也并不陌生了哈。
12: 对，
11: 我记得几年前就开始有科普这个蜱虫，它很小，但是呢，据说它的危险系数还蛮大的。
12: 对，蜱虫其实它不大，大概也就是2毫米到

0: 到10毫米之间。
1: 这个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就是
0: 对，
1: 如果用一个我们的五谷杂粮大概能比量一下，
0: 就
1: 是
0: 是
1: 大米粒儿啊，小米粒儿
0: 黄豆大小左右。
1: 小米粒儿到黄豆大小左右哈。
0: 对，
1: 现在我们用了一个放大的图，这是在我们的临床当中一个真实案例的这个状态。
0: 对的，这个图是我们门诊就诊的一名患者。为啥给大家说一下蜱虫呢？因为蜱虫，因为我们东北有东北的特点，农田多，树林多，
1: 林多，
0: 草多，农田多，就这
1: 哦，
0: 样，这种状态下，就蜱虫就适合生长。
1: 嗯，
0: 然后这个图上这个蜱虫，它感染者是一个年轻人，他是在扫墓，他扫草木的过程中，可能是路过一些草木，然后呢沾到这个蜱虫，他发现的时候就来就诊。其实蜱虫，跟大家讲，它就像是一个行走的病原体，它非常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携带83种病毒。
1: 天呐，83种病毒，
0: 对，
1: 一个小小的像小米粒大小的一个小
0: 对，
1: 虫子，
0: 对。
1: 用了一个行走的病原体来形
0: 对，
1: 容它。
0: 为什么说是行走的病原体？它不单纯是可以带83种病毒，它还可以带14种的细菌，
1: 哎呦，
0: 17种的螺旋体，然后是32种的原虫。
1: 我真想说，它也太牛了！一个小小的小小虫子，竟然可以带这么多，然后它还安然无恙。
0: 对的，它还可以导致40多种疾病。
1: 天哪！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在就是皮肤上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蜱虫。这个患者的状态，当时就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状态是没问题的，就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其实你现在看这个蜱虫是它吸血之后的蜱虫，刚才我也说过它挺小的，然后等着这个蜱虫是靠吸血为生的，它的一生得需要靠3次吸血过完一生，幼虫，然后到弱虫，到成虫，这3个都是吸血的阶段，
1: 就
0: 然后
1: 是我
0: 它。
1: 能这么理解吗？一个蜱虫至少它的一生要吸3口血，
0: 3次血，对
1: 三
0: 的，
1: 次。
0: 对，它会就第一次吸血的时候，你路过了，蹭一下了，跳到你身上了，吸饱了，跳下去了。然后第二次，这个是幼虫可以到弱虫的阶
1: 天
0: 段，
1: 哪！
0: 然后弱虫到成虫的阶段又吸一次血，然后成虫到它产卵，然后再吸一次血。
1: 但是它在这个，我们经常会说蚊虫叮咬，它也算是蚊虫叮咬的这一类。但
0: 对。
1: 是它和蚊子叮咬之后的状态一不一样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有疼啊、痒啊状态，红肿了，但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虫咬的。
0: 对
1: 如
0: 的，
1: 果是按普通的蚊子叮咬，是不是就容易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呀？
0: 对的，它虫和这个蜱虫的叮咬和蚊子叮咬确实存在不同的地方。蚊子叮咬是叮完就跑了，它细胞血很快就跑了，是吧？然后这个蜱虫它不是，它可以一直在吸你，它就附着在你身上趴着不动，它就吸吸饱，它可以几个小时或者整天都挂在你身上吸你的血，吸饱了，如果有条件它就自动下去了。但是这时候你可带回家了什么的，哎，它就可能是一个从这个完全的一个吸血状态，吸饱的血它可以大，身体可以大好多倍，大的可以像小时候咱们你见没见过那蓖麻子？
1: 蓖麻子也不小啊，
0: 对呀，吸饱了血的蜱虫可以那么大。从2毫米到蓖麻子那么大，你想它长了多少倍的体积？
1: 所以它在吸
0: 所
1: 血的
0: 以，
1: 过程当中，它也会把它身上的病毒、细菌这些很
0: 对，
1: 致命的一些细菌、病毒就传染给了人。
0: 对，但是有一点它不疼，为什么它不疼呢？就是它在它前头有刺儿，刺入到你皮肤的时候，它会注一种类似于麻药的东西，让你感觉不到痛，所以说大家就不知道我被感染了，就被这虫子吸附了。
1: 真正感觉到疼的时候，或者身体出现严重的情况，那是什么
0: 那
1: 诱
0: 是
1: 因？
0: 他吸了，他虽然给你注毒药，你发现不了，但是呢，他会把体内的毒注到你身体里，然后这个毒引起的炎症反应，哎，有红有肿，哎，热痛，这个时
1: 而且
0: 候
1: 我
0: 你
1: 也
0: 可
1: 知
0: 能会
1: 道
0: 发
1: 一点，
0: 现。
1: 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不能随便把它拍死，不能把它随便的就给它打死了。而且一旦这个它的东西存留在我们的体内，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0: 对的，就是你，你想办法得给它拿出来，但是这个想办法不能像你说直接排它，因为它是靠头上那个触角那一对刺儿来注射毒物和麻药的，
1: 即便是他死了，这个刺儿还留
0: 还
1: 下，
0: 在留着。
1: 会有什
0: 然
1: 么
0: 后
1: 后
0: 呢，
1: 果？
0: 对，你要是拍它的话，会刺激它腹部，它可能一受刺激，它会更多的唾液往 唾液里带毒嘛，往你身体里刺，
1: 嗯，
0: 所以你不要去排它。
1: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图片可能。

0: 不方便在我们的直播间上播放。这个严重的，您遇到过最严重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
1: 最严重的状态是我没有遇到过，但是最严重的状态它可以导致森林脑炎，就是到脑的了。因为它，我刚才说，又可以病毒，又可以细菌，又可以螺旋体。那病毒的感染就是脑炎，脑炎病毒感染。叫森林脑炎，
0: 森林脑炎，
1: 对，
0: 指的就是在这种
1: 在蜱虫
0: 蜱虫当中的
1: 注入到你体内的病毒，然后导致你进入了血脑屏障，突破了血脑屏障，然后导致你患的一种脑炎。就是、
0: 也有人会说了，说那我们家里的小区也有小树林儿啊、也有这种小草木，那是不是都不能来回走了呢？或者说我这个平常的溜达溜达散个步也不行了呢？真的有这么吓人吗？还是说蜱虫就特定的生长在或者？他喜欢在一个特定的环境，想了解的话继续关注本期的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活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比如说我们的惠养生会健康官方同名视频号可听可见，也可以互动留言，还有我们的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长春调频97.6兆赫。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春夏期间的一个传染病的陷阱有哪些，我们如何来避开。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森林的这个跟我们的草木相关的蜱虫，希望我们踏青的过程当中能够避开这样的危险因素，欢迎您继续关注。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线上线下多平台，也是融媒呈现可听可见的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刚才有朋友跟慧宇一样说，听了您说完之后啊，有点紧张了。本来你说平常遛个小宠物挺开心的，草坪呢这个小宠物也喜欢，那孩子们也喜欢绿荫草坪，是不是？春天到了肯定得踏踏青啊，那出去玩避不开这些绿地草地，真的有这么危险吗？
1: 它的危险度并没有那么高，因为蜱虫它也有它适合生长的环境，它多数喜欢就一些湿度大草木旺盛的地方，例如森林了草原了农田了，这些是可以的，但草地上其实也会有，但它的密度相对就会少一些。其实跟大家提到，尤其是大家家里有不少养宠物的，其实蜱虫它也可以附着在宠物上，你当外出带狗啊，去什么踏青，狗在兴奋的奔跑的过程中还真有可能有蜱虫附着。所以呢一般散步遛弯问题不太大，你要到了什么森林了，你去踏青，
0: 去到一个这个
1: 然后灌木
0: 丛公园 去玩的过程当中有这种灌木丛，比如说稍微高一些，
1: 对对，稍微
0: 这个时候回来我们就要好好关注一下我们的裤腿子呀，衣服外边呢有没有这些小虫的这个附着，包括宠物的身上
1: 都要给检查一下。所以这就说到了，如果大家出去你是什么样的穿戴比较合适的问题。
0: 而且呢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的穿着也是有讲究的。我记得多年前也有老师说过，说我们在去这个草丛比较多的地儿，你尽量也穿一个长裤，不要穿短裤，是不是？
1: 对，你穿长裤的蜱虫它特别的不能叫聪明啊，它那个它不有两只脚吗？它那第一对那个足，它就能捕捉到气味。这个蜱虫 特别灵敏，
0: 跟着人的这个汗腺就跟蚊子很像，是不是？
1: 在15米左右，它就能捕捉到你

0: 或者人或者动物它的汗的味道，还有呼出的二氧化碳气体的味道，它就能根据这个味道，哎，它知道来溜，
1: 精准对位，
0: 精准，然后它蹭一下就跳到这个草尖上等着你，你一来了，哎，它就上去了。
1: 当然了，如果它刚在身上，你还发现它没有任何动作的时候，你赶紧把它弄开是可以的。
0: 所以就是，
1: 但它正在吸血的时候怎么办？
0: 正在吸血的时候你就赶紧得处理了，趁着它刚整。如果要你的手
1: 刚刚
0: 还没等刺进去，你就给它赶紧撤下来。但如果等你回家，你才发现吸血了，
1: 已经吸得挺饱的状态，
0: 医疗机构去。
1: 或者我们居家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吗？比如说一些碘酒啊、酒精啊，还什么以前说的一些伤口的处理方式，比如说肥皂水呀、啊，哪些是我们可以居家做的呢？
0: 你可以用，其实什么麻药。家里不能有哈，
1: 对，
0: 酒精了或者什么东西，就你可以
1: 高浓度的酒给它喷
0: 麻痹一下，
1: 是是，
0: 麻痹一下，它有可能它的口气会放松。
1: 哦，
0: 但是再有就可以用油脂类的东西给它涂上，把它的口气呢封住，它呼吸不了。
1: 您说的油脂类的东西具体点，
0: 就什么，就咱涂的那种各种的那个。密度大的什么什么都有，
1: 甘油啊、豆
0: 油
1: 啊、润滑的一
0: 些
1: 是吧？
0: 对，但这个并不是说教科书上推荐的，
1: 大家可以，
0: 这是我问过，就是有过这个经验的人，他告诉我一种经验疗法，正规的还是劝你到医院去，他会拿那种尖镊，然后呢平行你皮肤夹住这个蜱虫的这个。触角，它垂直向上的缓慢拔出，你不能晃，不能扭动，就是不能晃不能扭动的原因就是不能让那虫死了，然后口气下你说会留下它会持续传播，你这个病毒继续往里灌注。
1: 为什么它是一个传染病类的？所以因为它这一个小小的蜱虫身上就有近百
0: 种
1: 的细菌病毒和各种你想象不到的一些这个传播的因素和陷阱，所以我们一定要防止在这个春夏交汇的时候这种小虫子带来的大危害，是吧？
0: 对的，
1: 这是第一个。其实在这个时候呢还有一种问题，就是我们的胃肠问题也容易出现问题，那院长您给说一说，首当其冲的是什么样的传染病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呢？
0: 夏天到了之后，其实常见的基本就是消化道传染病为主。因为夏天大家基本就是愿意凉快，然后冷饮吃的比较多，愿意吃这个什么里边摊儿，喝啤酒砸小摊儿，
1: 整点串儿，
0: 然后整点串儿，然后再有的时候就可能吃隔夜的食物，未经过彻底热透的，甚至是生冷混吃
1: 啊，生冷食物。尤其是一些这个可能过期的隔夜的，
0: 对，
1: 总之就是它不够新鲜的食物，再加上你的胃肠可能没有那么坚强的时候，
0: 夏天的时候它胃肠道黏膜的功能相对要弱一些，
1: 就出现了腹泻的问题，
0: 就容易出现腹泻，常见的就是诺如病毒，诺如病毒导致的腹泻。
1: 以前我们经常说就怕小朋友出现这个问题，因为它并不是说单人单体发生，有的时候会传染。
0: 对，因为诺如病毒其实它有个特点啊，它就18个病毒粒子就可以导致你得病。你像别的疾病，它可能会好大一批这个细菌或病毒进来之后，你机体免疫力干不过它，你再发病。诺如病毒不得，18个病毒就算很少的
1: 十八个病毒我们没有概念，这个例子肯定是看不见了。它大概
0: 想表明的意思就是说，它有一个高的传播性，还有一个低的致病性，
1: 就是非常非常小的，
0: 接触一下就可以得病。
1: 接触一下就得病，
0: 对，接触很少就可以得病。所以诺如病毒它的特点是啥呢？免疫屏障低，因为很少你就可以得嘛，传播速度快，然后病人的排毒时间长，
1: 所以它危害系数也比较大。
0: 对，然后小孩子为什么容易得呢？它本身就是因为它传播的快嘛，所以就幼儿园了或者学校了，就密度高的地儿它容易接触到这病毒，它传播呕吐物一传播一接触，大家就成片倒下了。
1: 所以它这个危害的系数，这个面是比较大的。
0: 对的，
1: 一旦出现了的话，它整个的恢复期是多长时间呢？
0: 其实病毒感染基本就是相对来说，诺如病毒感染它可以是自限的，有一周左右就差不多了。对，所以说小孩刚才我说腹痛、呕吐，不腹泻。比较多见，儿童基本就是呕吐为主，成人可能就是腹泻为主，但是轻的话没关系，它自限就可以自己好了，但是并且这个它没有一个特殊的一个 治病的药物，没有啥特殊治疗方法。

0: 吧？但是一点，因为它会呕吐和腹泻，就会导致你体内的体液流失，容易脱水。
1: 哎，这个很重要，尤其
0: 对。
1: 在于小朋友，尤其是特别小的小朋友出现了这个诺如病毒的话，那这个本身体重并不是很大，再严重脱水是致命的。
0: 对，就很危险，这个时候就需要到医院就诊。所以清来清去的没关系，补液、饮水，哎就好，清淡饮食。
1: 是的，
0: 对，
1: 所
0: 所以说
1: 以，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一定要卫生，讲卫生，不吃隔夜的菜，然后呢，少吃生冷这些没洗净的东西，少接触，少饮。有的人还喜欢喝生水，这些都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1: 所以有的时候冬天呢，我们说好多东西我们可以放在室外就冻住了，大家会有这个意识，喝点温水啊，吃点热乎的呀。但是，一到夏天到了，北方一年四季很分明哈，到夏天大家一开心，凉的东西就吃的多了，天一热，这个生冷的东西可能就进肚子多了。包括我们说，玩出去玩，小朋友的接触量也就会变大。
0: 对的，
1: 这个时候，你的清洁，食物的清洁和我们自身的这种清洁，常洗手。多通
0: 哎，
1: 风有没有做好？这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胃肠疾病。
0: 对，这就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措施，因为你本身人的体温是36度嘛，所以说你吃生冷的东西，它特别凉，它会对你这个身体的黏膜的免疫状态是个削弱的作用，所以说尽量还是少吃，尤其小孩子特别愿意吃冷饮，还没有节制的吃，所以家长其实这方面
1: 可能
0: 要
1: 我们
0: 做
1: 在
0: 一
1: 说
0: 些
1: 的过
0: 控
1: 程
0: 制
1: 当中，
0: 性。
1: 家里面自己看看冰箱里面，没准都有一些的
0: 时间长
1: 冰
0: 的，
1: 饮啊、冰
0: 对对。
1: 糕啊，这些东西可能已经放在我们的冰箱里了。而且我们总认为冰箱它是一个永远可以保鲜啊，这个制冻的东西，但是我们其实不知道，你这个即便是冰糕，你放了超过一段时间，它依然也会生成这种
0: 对
1: 致
0: 的，
1: 病的细菌。
0: 对，尤其是老年人，其实我爸爸妈妈也是这样，他会觉着冰箱就像个大碗橱一样，所有的菜啊、肉啊，是都愿意往里放，他不是说冰箱放里就都没问题。冰箱里是有很多很多细菌的，各种病原体的，所
1: 对，
0: 以一是要，及时的清理；二呢，就是说不能东西放置过久了。所说的僵持又有什么？它又损失营养，又不健康，又容易生
1: 时
0: 病。
1: 间长了，我们就要定期的清理，定期的清除了，
0: 对
1: 是不
0: 的，对
1: 是？
0: 的。
1: 因为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可能花的时间和精力还有金钱，
0: 那，
1: 要多倍、很多倍的去这个付出才行。
0: 重要的是太遭罪了，
1: 对，
0: 因为
1: 这
0: 得
1: 是
0: 了
1: 我们的
0: 病。
1: 说的胃肠道的一个在这个季节容易出现的传染病的一个陷阱，希望大家能够轻松避开，智慧避开才行。还是那句话，病从口入，那我们还得是把这个进口的东西给它把
0: 把
1: 好
0: 好关，
1: 关啊！
0: 对。
1: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这里是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副院长张健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关注我们春夏季的传染疾病的有哪些陷阱，如何轻松避开。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术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霜降，冬雪雪冬，想大寒。

0: 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这里是即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这个夏季容易出现的跟蚊虫有关的蜱虫，这小蜱虫大危害，我们得这个避开它，避免出现带给我们的伤害。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愿意和大自然接触的这样的一群人，更要值得我们去关注了。第二个就是病毒里面的诺如病毒，
2: 对的，
1: 它是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胃肠的这个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感染，特别害怕的就是脱水。刚才呢在放这个片花的时候，院长您又说了，说还有一个跟消化道有关的，也是一个经常会出现腹泻的症状，跟诺如很像，但它并不是病毒，它又是什么呢？
2: 是这样，就是本身可以，他们都可以表现为腹泻，
1: 都是腹泻，
2: 都可以腹泻。但是诺如病毒病导致的这个腹泻是病毒导致的。然后我现在想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菌痢，还有就急性胃肠炎。
1: 菌痢这两个字怎么写？
2: 细菌的菌，痢疾的痢
1: 啊，就是也就是说它是细菌导致的啊、刚才是病毒，病毒我们说没有特效药，它只能靠自愈。
2: 对的。
1: 那这个菌痢是不是就可以有抗生素了呢？
2: 是的。慧宇老师说的对。
1: 那它和那个咱们对比着说，它和诺如病毒之间的相同的和不同的都是什么？
2: 相同点基本就是这些，无论是病毒还是细菌导致的胃肠道的这些，都可以表现为腹泻
1: 啊、
2: 这是相同点。不同点就是致病的病原体不一样。然后这个菌痢的病原体，它就是致褐氏菌。
1: 致褐氏菌，
2: 对，它是一种细菌。还有一个叫急性胃肠炎，它也是跟这个菌痢一样，都可以表现为腹泻。然后呢，它的致病菌它就是大肠杆菌。就细菌不一样，表现症状也不一样。那个菌痢的症状它是啥？它可以是脓血便，脓血便就你那便里看着又有脓又有血的那种便，然后还有里急后重，里急后重的感觉就是你总想便，这叫里急，后重就是便完一次还想再便，就叫里急后重，这个就是菌痢常见的一个表现，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刚才说急性胃肠炎，很多时候急性胃肠，刚才说是大肠杆菌。然后还有沙门氏菌，这两个细菌是常见的急性胃肠炎的致病菌，它表现它就不是脓血便了，它就是那种水样便，
1: 水样便，
2: 对，我有的时候吃不好了可能也会感染，就像腹泻的时候都是水，这个可能
1: 就
2: 是沙门氏菌
1: 脱水的状况，
2: 对，它就是水样便了，所以说脓血便它常起犯的就是结肠，就靠近肛门这一边，就是下边这一块，然后你要是这个急性胃肠炎，它就是小肠侵犯，所以它部位不一样，病原体不一样。
1: 那出现菌痢的这个，无论是哪一种菌痢，它的特效药是有的，是吗？
2: 对，所以就包括这些，就可以用相应的抗生素来治疗了。然后急性胃肠炎你就可以用这个抗生素，沙门氏菌和这个大肠杆菌有效的，可以用喹诺酮类，什么什么沙星什么都可以了。
1: 这个是可以自行用药吗？一旦出现了这个刚您说的几个特殊的比较明显的症状的时候，是不是要第一时间就得用上药？
2: 这样如果要是不太重的话哈，可以自行药。假设你觉得从它的腹泻的特点，然后你考虑是细菌感染可能性大，你可以经验用一下看看有没有效，然后呢如果要确实要效果不好，因为这个腹泻久了最容易出现就是脱水，脱水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容易出现休克，低血容量性休克，效果不好到医院。其实我是从医生的角度我可能自己会判断，但是我觉得很就是广大的听众或者观众朋友他们没有很多的医学背景的话，尽量还是上医院为主，别自己经

0: 验营养，我总怕就是你判断不好的时候贻误了病情，
1: 是这
0: 那
1: 样。
0: 这样的话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1: 而且刚才您说了哈，无论是这个菌粒还是说诺如病毒，它都有腹泻的这个前期的
0: 对
1: 症
0: 的，
1: 状。
0: 对的。
1: 那有没有可能就很多人他误判了，在前期的时
0: 会
1: 候
0: 的，
1: 就用了一系列的药，发现也没有啥用，耽误了这个诺如病毒的治疗。
0: 会的。其实这个就说到一个，就像慧宇老师说，可不可以自行用药呢？其实很多人他会愿意自行用药，或者上网去查，现在 AI 很好用，但是事实上，大家有的时候确实分不清病毒和细菌，就包括流感，很多病毒感染，大家都说用点消炎药吧，这个是
1: 对，
0: 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就是本身你是病毒感染，消炎药所说的抗菌素，抗菌嘛，是细菌，
1: 所以我们
0: 啊
1: 说，有的
0: 对，
1: 时候看起来症状大似相同，
0: 但
1: 但
0: 事
1: 是
0: 实
1: 其
0: 上，
1: 实它的根源根儿可不同。
0: 对。
1: 所以你不对症下药出现的一些症状，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解决你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0: 对，所以一定要弄清到底儿，对症下药，其实就
1: 嗯。
0: 想强调对症下药才好。
1: 春夏之际，我们说到了三种容易出现的传染病。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我们的张健院长来说一说，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如何轻松避开我们春夏交接的时候传染病的这些陷阱。如果想了解，咱们就一同学习，共同分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9: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8: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术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及时雨，时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准时和大家电波相约，视频相见。那我们的融媒方式呢，让我们的节目可听可见，还可以和我们的老师来进行交流互动。刚才院长您说说，你这里面有一句宣传语哈，说得特别有道理，您也有很多的感慨，跟我们说一说。
0: 对，刚才就是听到在宣传语说，药用好了是药，用不好就是毒。
1: 哎，真
0: 其实
1: 是，
0: 我对这句话还是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他说的特别的准确。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是药三分毒，但为什么大家会用药？因为它有它利的一面。那即使是需要有一些副作用，那我们利和弊比起来，还是要选利的一面。但是你要方向完全错了，那其实造成的后果是很大的。因为你药吃到你身体里，它是需要经过代谢的，可能经过肝脏的代谢、肾脏的代谢，然后再排出体外。这个期间的过程，它的有效的成分会杀伤你体内或者细菌或者病毒或者其他的病原体。但你如果用错了，那它就是毒。 因为它起不到对你体内的病原体，因为你用错药。

0: 好了，假设我是病毒感染，但是我用了细菌的药，那它不是说用完药吃了一片就算了，它会在你体内代谢，并且如果出现了一些还甚至有过敏反应，我们叫 DDI， 就药物的毒副作用，那就白白的了。本身我没有这个细菌感染，然后你给我用了很多细菌的药，那是不是对我的身体就是一个徒劳的伤害？
1: 嗯，是这样的，
0: 增加了过敏机会，加重了肝脏、肾脏的负担。
1: 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传染病医院这种传染病的这个领域当中，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经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传染病，还是到正常的门诊去就医，那也许可能没有得到一个及时准确的科学的治疗，反倒自己没有得到治愈，还传染了家人。
0: 是这样，就是有的传染病治疗它是需要疗程的，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就例如肺结核，它需要你早期、联合、全程、规律、适量，这是十字方针，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因为结核菌它是一个代谢就它生长一段时间很长，它在体内也会很久的存在，它可以休眠。结核菌其实它很狡猾，可以是繁殖的比较活跃的，它可以是间断的繁殖，它甚至也可以是休眠的状态。所以说，你要治结核病，就需要我刚才那样十字方针，你得全程用药。所以有些患者他觉着，哎，我用了药之后我见好了，那我就把药停掉了。你停掉的同时，看似就是我已经好了，没事儿了，但是你并没达到疗程。之所以有这样的疗程，是因为结核菌有这样的特点，才咱们才规定这样的疗程。那你没达到就停药了，就像是俩人打仗，两个细菌打仗，还没等死透呢，你就不攻击它了，它是不是慢慢就恢复起活性来了？它就支棱起来了，那它还会导致你疾病加重，所以就要用药给它彻底杀死，这就全程。你要没全程治疗，用着用着间断了，那就会导致你可能结核反复了。反复之后，甚至可能由于你半死不活状态，你放过他了，他对你有抵抗力了，还产生耐药了，那你要再传播出去，是不是就对周围的危害就大了？
1: 你说到这儿哈，我也突然联想到，很多我们的急性疾病就变成了慢病。
0: 对的，
1: 本来急性期是可以给他一下子就像您说的直接打死的，但是后来发现你总是在断断续续的用药，这个不间断的用，好一点了就不用了，死时间一长了，你会发现明明是一个小问题，变成了一个老毛病了。
0: 对的，所以说就要求什么，就是就像消炎药也一样，大家有的时候会说，哎，我感冒了，然后不，我有细菌感染了，我吃点药，见好我就停了，说这像这个药都是药三分毒啊，我得停了，但是这样不行，你要用就是到疗程，彻底杀灭掉，例如我这细菌感染，我需要可能是症状消失之后，我再巩固2到3天，3到5天，你不巩固，刚一好就停了，那你可能还繁殖起来，那你就不太好治。所以说要足量，疗程够
1: 才可以。对，用对了药，用科学了，还要是正确的周期，
0: 对的，
1: 正确的遵医嘱很重要。
0: 是这样。
1: 其实刚才您说的时候，我突然还在想哈，说我们要做好这些疾病的预防，而且还要这个就是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自我的保护和对家人的防范。对吧？这个也很重要。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季节，我们看到很多朋友也在戴口罩，也在预防他的过敏性的疾病、过敏性的鼻炎，还有一些细菌病毒对他的这种侵袭。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疾病的预防工作很重要。
0: 对，现在其实一直在有这个理，强调这个理，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就说我一定要在他没发病之前给他控制住。不让它进一步发展成疾病对身体的伤害。所以说很多的，这就是说大家想保护自我健康，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是需要大家明确的一个观念。
1: 比如说这个朋友他就是体质比较弱的，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可能就容易被传染的，这样的人群他平常应该做哪些的自我的保护、自我的预防和防护呢？
0: 其实一个人患病和不患病，他是受几种因素影响。像您说，有的人体质本身就弱，
1: 对，
0: 那为弱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可能是他的免疫力的，身体的抵抗力不够强。大家都说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其实现在说来，提高免疫力这个词就不是很准确了，应该叫平衡
1: 免疫力。平衡免疫力，
0: 对，因为你免疫力过高的话，它会身体里的 免疫细胞攻击你身体的成分。
1: 嗯
0: 嗯，如果要是过低的话，就容易得病，所以要免疫力

0: 现在不叫提高免疫力，叫平衡。
1: 就是
0: 说也别过高，
1: 你的免疫力平衡吗？而不是说你现在免疫力太弱了，你也不能武断的说你的免疫力过强了。
0: 对，过强会攻击自身，就是自身免疫性疾病。
1: 所以有的人说，哎，这人总过敏，总感冒，这个过敏性反应，他有的时候其实是过强，并不是过弱，都有可能出现。
0: 是的，所以说，过敏和这个咱正常戴口罩的时候过敏的人他表现不一样，有的人是说我分不清我是感冒还是过敏，其实过敏的人他自己是知道的，例如我流鼻涕，清水样的鼻涕，你要咱像普通的感冒可能流到后期流黄的鼻涕了，它是不一样的。然后过敏的人他眼干，眼睛发、眼睛刺，眼瓤，或者是黏膜那块想咳嗽，这些都是一个过敏的表现。
1: 这就回到了一个词儿，老人常说久病成医，你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
0: 有
1: 所
0: 了解，对。
1: 然后你的用药呢也不能千篇一律，
0: 是的，
1: 要及时的跟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进行沟通。
0: 对，
1: 还有哪些在这个季节我们需要做好自我防范的呢？特殊的人群又应该怎么样的来预防？比如说像我们说身体比较弱的，还有一些老年朋友，这些慢病比较多的，再有一些准妈妈的朋友，不同的人群可能我们都要注意到这种传染疾病的一个防范工作特别的重要。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即时语网络直播正在进行，有问必答，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可听可见的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即时语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即时语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即时语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即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刚才院长说了，那我得细说一说哈，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此刻的状态，有的是这个孩子，有的是妈妈，有的是老年朋友，有的是准妈妈，不同的人群可能真的在预防上还是有所不同的，有通的相通的一些方式方法，也有特殊的方式。
0: 对的，就是相通的方式，其实就是大家每个人都应该提高自己免疫细胞的水平，让他每一天都精神饱满的为你来做好你身体的卫生。
1: 我们今天学到的词儿不叫提升免疫力，叫提升免疫细胞的水平和
0: 功能。对，
1: 提升免疫细胞的功能，这个很重要。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们的理解，你只需要免疫力增强就行，增强过强不是一件好事儿。
0: 对的啊，再有这是通用的，个体的针对不同的人群啊，通用其实还有对于所有人群来说，其实要做到几点。今天咱们的主要聊的话题就是传染病的话题，春夏传染病的话题。那么我觉着几点意识大家有，一是刚才说到呼吸道传染病，那你就应该做到勤通风。对，勤通风一天最好至少2次，每次持续时间30分钟。这样的话才可能有效的把你体内的室内的环境去更新一遍。再就是勤洗手。因为又有消化道传染病，其实呼吸道传染病有的时候跟接触也有关系。所以说无论是大人小孩，你外出回来回到家要先洗手，
1: 要有这个好的习惯。
0: 对的，要勤洗手。然后洗手呢，其实咱们就在这个疫情期间大家都知道起步洗手法，认认真真的洗手，别糊弄。糊弄的话其实高水怎么湿了一碗，那就认为
1: 甚至我们也有人说了不光是要洗手，可能回到外边从外面回来之后要洗洗脸，然后鼻孔有的时候也要清洗一下。
0: 对，
1: 尤其是过敏性这一些鼻炎的患者更应该注意了。
0: 然后你洗手的时间是有效的洗手，要最好是15到20秒左右。
1: 15到20秒，这个时间也要准备好啊。

0: 因为你只有这么长的时间，你才可能把这些病原体给它清除掉。
1: 哦，不是那个冲一下手就能清除掉的
0: 那
1: 么简单的事儿。
0: 对、
1: 哦，
0: 这个肯定是清
1: 又学习了、嗯，
0: 冲就比不冲强，但是你并不能做到完全有效的，就是把手洗干净。
1: 嗯、
0: 然后这就是还有就是，把自己的饮食调整好。
1: 嗯
0: 嗯，少吃这些。刚才说生冷的食物，隔夜的食物，要调整好自己的饮食，
1: 时刻关注自己家的冰箱的新鲜度。
0: 对，
1: 嗯，
0: 需要让不断的腾空，然后该清洁清洁。
1: 嗯
0: 嗯，再有就是，打疫苗。
1: 哦，
0: 其实打疫苗很重要。
1: 说到这儿了，这划重点了。什么样的疫苗是可以打的？在这个季节是应该特殊关注的，包括什么样的人群是有必要的？
0: 嗯，
1: 给我们细说一说。
0: 对，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就是家长可能对一些疫苗就是存在着会说，哎，我该不该让我孩子打一些疫苗、
1: 嗯、
0: 首先就是国家计划免疫的疫苗是该打的、
1: 哦、
0: 例如什么麻风腮，
1: 嗯
0: 嗯，这个水痘，
1: 水痘
0: 啊、这些都可以打，包括这个其实手足口疫苗也有、
1: 嗯、
0: 但手足口疫苗它是啥，它只对 EV71 这个病毒有作用。
1: 您再说的细一点，比如说不同的疫苗适合接种的人群年龄是多大的呢？
0: 啊，就是我刚才不说计划免疫吗，这是对孩子来说、
1: 嗯、
0: 啊，计划免疫
1: 就是他整个是从他出生之后在他的这个疫苗本里面是有时间的规矩的，有这方面要求的。
0: 对的、
1: 哦、
0: 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时间来、
1: 嗯、
0: 再有就是什么打疫苗还得是全程，它例如水痘疫苗、
1: 哦、
0: 它需要你打两次。
1: 嗯，
0: 它有的小孩出生的时候都打，都知道打了，可能一岁以内就都打一个，但是它的保护效力它可能就能持续几年的时间。
1: 嗯，
0: 在它到6到10岁之间要打第二剂。
1: 哦，
0: 对，你打到第二剂次的时候，因为你第一次打完之后，随着时间的消磨，它的免对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
1: 嗯、
0: 可能也就降到80%。这个时候到了6岁左右，你要再打一次，它才能提高到95%，要不然容易产生突破感染。
1: 嗯，
0: 打疫苗的目的啊，可能家长们会有一些误区，说，哎，我给孩子打疫苗了，怎么还得了这个病？
1: 嗯，
0: 这个是家长们要知道，疫苗每任何一种疫苗，它都不是100%的就保证你不得病。嗯，它基本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减少你重症的发生
1: 哦、oh.
0: 嗯，或者说你感染了，你症状轻微，不发展为重症，是这样。
1: 嗯、
0: 同时呢，对你周围的弱，就像一些特殊人群，他不适合打疫苗的，哎，对他们也是个保护。
1: 嗯，
0: 你只有群体建起了一个免疫屏障，你对弱的人才是一个有效的保护。所以打疫苗不单纯是说我个体受益、家庭受益，更重要的是社会也受益。所以说疫苗的时候大家都要有这个意识。
1: 这是在计划时间阶段之内的孩子的这种疫苗的接种。那如果说现在我们说到了这个春夏交接的时候，不同的孩子呀，成年人呐、啊、老年人有哪些疫苗是可以在这个时候接种的呢？
0: 例如就像流感。
1: 嗯，
0: 可以注重流感疫苗。
1: 哦，流感到这个季节、春暖花开的时候是容易出现的。
0: 正常流感一般是每一年的冬春季节，
1: 嗯、
0: 一般90月份要注射流感疫苗。啊、那个时候因为它是流感冬季多发，因为它空气是环境密闭嘛、
1: 嗯、
0: 所以它流通的少，它容易发生。所以说就是说不管是哪种疫苗哈，就是如果要是有的话你都可以注射。嗯，对身体是相对来说是有好处的。
1: 包括我们一开始说到的诺如病毒这样的一些疫苗会有吗？
0: 诺如病毒的疫苗，这个好像是
1: 或者是保护胃肠的相关的疫苗有吗？
0: 没有，
1: 没有、
0: 啊啊、
1: 所以
0: 这个
1: 完全是靠我们 自己的这种防范和自愈。
0: 对对对、
1: 嗯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呢，比如说一些他们适合的一些疫苗，这个在这个季节
0: 对于这个季节的疫苗相对来说要少一些、
1: 嗯、
0: 很多就是老年人他们的常见病不就是呼吸系统，像老慢支、肺气肿，这样的话它是有疫苗的，可以在也是在冬就秋季的时候打一些、
1: 哦、
0: 气管炎疫苗什么的、嗯、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是不是、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说还是那句话，预防为先。很多的老师经常说现在我们说防病控病都是前移的一个状态，传染病疾病更是这样，因为我们特别 不愿意听到传染二字，它可以一个变俩，两个变仨，就是会越来越多的一个状态，所以只有控制好了才是最佳的王道。
0: 对的，传染病它

0: 它其实之所以能传染，它是有环节的，
1: 嗯，
0: 它得有三个环节，一是传染源，
1: 哦，
0: 再一个就传播途径，
1: 嗯，
0: 其次是易感人群，就说我是传染病患者，那我是传染源。然后呢，传播途径是说你是通过呼吸道传播，你还是通过消化道传播，这叫传播途径。易感人群是说我这个病我是对全人群都易感。

0: 戴好我们自己的这个防范的一些工具，口罩啊、帽子啊、你这个眼镜啊，都是可能一种防护。
1: 对的，
0: 包括少去人口比较集中密集
1: 的
0: 地方，
1: 对，
0: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小朋友们室外的或者室内的这种游乐场聚集的地方，那我们也要做好防护工作才行。
1: 对，是这样。
0: 嗯，今天我们只说了其中的几个这个春夏之交的一些传染病的病源，那我们可能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不同的时间节点也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都给大家这个多提提醒，我们多做好预防的功课和工作。毕竟都想离疾病越来越远，做好我们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对，
0: 那就需要我们从每个人，从我们每一个小我做起。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再次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感谢我们的张健院长，辛苦院长，我们再见。
1: 嗯，希望有机会再次跟大家一起来共同
0: 一定会有的，时常都欢迎我们的各位老师来到咱们的惠阳生的节目当中，为我们的广大的听友和观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我们的养生之法、健康之道。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以及惠阳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可以反复听，不断的去和老师们共同的交流和学习。那本期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再见。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但旗飘扬，征途如虹。
5: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

0: 合同。
1: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4: 资讯全省共享，
25: 服务链接城乡，
24: 快捷三农资讯，
25: 实用服务信息，
24: 丰富社会新闻，
25: 鲜明评论观点，
24: 976城乡资讯联播，
25: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 乡音976相伴好。

0: 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今天啊，也是世界微笑日。世界微笑日是由世界精神卫生联合会于1948年设立，日期固定为每年的5月8号，旨在通过微笑促进身心健康与社会和谐，也是唯一庆祝人类行为表情的节日。微笑是最明媚的治愈，也是最温暖的问候。想问问听众朋友们，今天您微笑了吗？平时更喜欢用微笑化解情绪，还是习惯把心事儿藏起来呢？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吉林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15到22度，最低气温1到9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深耕特色农机赛道，创新赋能现代农业，双辽花生链通富裕路，合龙市春耕水稻育秧工作全面推进。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不赶场不打卡，解锁文旅松弛新玩法。吉林一季度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吉林产业协同一盘棋，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我省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组建省农机集团，选准特色主攻方向，打造差异化竞争力，助力吉林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走进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溅，一台台结构轻巧、设计精良的免耕播种机正从生产线上有序下线。与传统农机傻大黑粗的固有印象不同，康达农机的产品主打轻量化、数字化、全地形特色，用科技含金量破解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难题，成为东北三省疫区智慧农机的标杆。目前企业拥有八大系列43款产品，核心自主知识产权27项，其中免耕播种机在东北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一，产品还远销俄罗斯等海外市场。
3: 从使用效果来看，从这个机械制造这个质量来看，跟发达国家比不比他们差。
2: 传统的免耕播种机普遍存在体型笨重、操作不便的问题。为此，康达农机联合长春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校，组建30多人的专业团队，反复优化机身结构，精选高强度轻量化钢材，在保证机身强度、承载能力不变的前提下，给农机成功瘦身。
4: 康达这款机械，它自重略轻，很精巧，技术到位，对地面的碾压强度也略小。它的省油效果每场地应该在15元到25元之间，100场地那么就1-2000元。
2: 企业还在农机数字化上下功夫，在双辽市福仙镇天兴村程序家庭农场，康达农机技术人员正上门调试气息式免耕播种机。在驾驶室内的智能显示屏上，播种深度、株距、施肥量、作业面积等数据实时跳动，一目了然。一旦出现漏播、堵种等故障，系统立刻报警，语音提示故障位置，便于及时排查。
5: 我们这款机器是可以种均匀垄，也可以种大垄双行，能达到99%。
6: 半个月之前拉回来的，然后给我组装完以后调试挺好，售后特别好。
2: 今年我省农机企业坚持轻能化、轻量化、数字化、全地形高端农机装备功能定位，开展针对性研发生产，让更多吉林制造农机装备扎根黑土，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7: 紧扣农业生产耕种管收烘储销全链条需求， 推动高校院所

0: 龙头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把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农机产品，转化为产业实力，形成吉林农机自身的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优势。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北京时间10:35，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今天是世界微笑日，您微笑了吗？平时啊，是更喜欢用微笑来化解情绪，还是习惯把自己的心事藏起来呢？安然留言说了，他说今天当然有好好的微笑呀，我向来都是爱用微笑来消化坏情绪的，笑一笑，什么烦恼都看淡了。不是有句话说吗？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啊，当然适用于每一个人。晚风也留言说了，他说说实话，今天没怎么笑过，我的性格是偏内敛的，习惯呢把心事啊都悄悄地藏在心里不说啊。小禾苗也留言说了，我是天生的乐天派，每天啊都会给自己留个微笑，再糟的事儿也不纠结。你看每个人的性格是迥异的，当然每个人化解情绪的方式也是不同的。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双辽市立足沙性土壤资源优势，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把花生作为兴业强县富民的特色主导产业来抓，从良种培育、规模种植到精深加工全链条发力，让昔日不起眼的花生真正成为了双辽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豆子。
3: 在双辽市红旗街道卧虎镇等花生主产区，农户们正抢抓农时进行备种备肥。益顺村花生种植大户李刚告诉记者，近几年当地的一家花生种子企业以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把花生种植与联农带农深度绑定，不仅为农户提供好种子好技术，还保底价收购。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种花生，日子越过越红火。
4: 收入比较可观呢，平均产量13500，就是产量是决定你的收入，所以说产量不上来也不能跟随这一年。
3: 龙头带农户增收有保障。走进位于双辽市益顺村的双英种业有限公司生产厂区，车间内正紧张有序地开展花生种子的筛选、加工与包装工作。车间外，工作人员忙碌地将一袋袋封装完好的花生种子整齐装入运输车辆，确保种子及时送达农户手中，为春耕播种保驾护航。
5: 目前呢，正在进行备春耕，我们发出种子大约是500多万斤，包括黑龙江、还有松原、还有内蒙、还有辽宁这几个省市、县都有。
3: 目前双辽花生已形成从良种繁育、规模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完整闭环。今年双辽市花生种植面积预计稳定在20万亩以上，一颗颗花生米串起科技创新链、产业增值链和农民致富链，成为双辽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今年4月以来，吉林省合隆市春耕水稻育秧工作已全面铺开，各环节有序推进，多点发力，以技术保障、智能赋能、质量管控为抓手，扎实筑牢水稻丰产丰收基础，为2026年粮食生产开好局、起好步。依托智能设备助力育秧进程，采用全自动播种生产线，高效完成播种作业，通过暗示智能化系统精准调控温湿度，实现水稻种子48小时快速发芽，有效提升育秧效率和秧苗整齐度，为水稻单产增收奠定坚实基础。2026年计划智能化培育水稻秧苗2.1万盘，新模式已成为推动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7: 真情传递，
6: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7: 纵横城乡，
6: 976城乡资讯联播，
7: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北京时间10:40，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大家参与的热情非常的高啊。今天呢是世界微笑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您微笑了吗？平时更喜欢用微笑来化解情绪，还是习惯把自己的心事藏起来呢？陈木留言说了，他说我看着呀，就是经常面带微笑的人，其实好多的心事呢，都藏在了笑容的背后，从来不会轻易的跟人去倾诉。哎呀，你看，有的人呢习惯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啊、但是有的人呢，虽然脸上是挂着微笑的，但是心里面啊，其实是满满的心事。那我建议还是要把我们的心扉呢去敞开，多多的去沟通去聊，哪怕是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去说一说呢，别藏在心里啊。星子也留言说了，他说一直啊都是喜欢笑着待人，心里有小情绪了，也会靠着慢慢微笑来自我调节。老周说了，我不怎么会刻意的去微笑啊，遇事都是自己默默的扛着，不想给别人添麻烦。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1: 976编辑在线，
0: 在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里面啊，与以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打卡赶路式旅游不同，越来越多的人呢偏爱小城慢逛、微度假、沉浸式的赶来感受地域烟火气与文化底蕴，松弛感体验型的旅游是悄然走红啊。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消费观念与旅行方式正在深刻的转型。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不少地方已经在适应需求变化，进一步深耕本土文化基因，打造差异化特色 IP。 今年瓷都景德镇以陶瓷文化为核心，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古窑遗址，探寻御瓷源头，还可以邂逅大师佳作，更能亲手拉坯、画坯、修坯，感受手搓的快乐。浙江安吉云上草原推出懒人爬山，在连续爬升16米以上的区域加装手扶电梯，老人和推着婴儿车的家庭也能够轻松登顶。内蒙古乌兰察布乌兰哈达火山景区因类似火星地表，当地推出模拟宇航员体验服务，一系列有创意有深度的文旅产品让人耳目一新。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文旅供给不断提质，旅游业态愈发丰富。无论是观光加康养加亲子的模式，还是演出加赛事加研学的场景，都能够打破单一的观光局限，用跨界融合激发文旅消费新动能，更好地满足广大游客的新需求。
1: 976每日关注。
0: 北京时间10:43，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7号，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童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巴西政府7号宣布，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国家防总办公室7号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措施。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

0: 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今年一季度，全省重点项目加速落地，发展平台加快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强劲动能加速释放，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9%，高于全国10.2%。第一产业投资增长57.4%，第二产业投资增长3.3%，第三产业投资增长6%。在白城，梅花头部经济产业园一期年产60万吨赖氨酸项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作为全球最大的赖氨酸项目，今年将按计划稳步释放产能，持续推动当地玉米深加工产业向高附加值领域加速转型。项目一期投资30亿元，后续还将陆续推进剩余三期项目的规划与建设。
2: 目前产能释放至80%左右，一季度产品产量突破12万吨，创造产值约4.7亿元。一季度工业产值同比增长3.6%，计划2026年全年产值同比增长30%。
0: 从重点行业看，一季度道路运输业、水利管理业、公共设施管理业等领域投资均呈现2位数增长，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增势较好，同比增长15.3%。在辽源，投资2.8亿元的农产品冷链及现代智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速推进，基础工程与主体结构施工已全面完成，正在推进内部装修、外网及道路施工和围墙建设。项目规划建设数字综合产业仓和服务中心、智能立体存储仓、加工菜存储仓及配套附属设施等，打造综合性智慧冷链物流平台，实现仓储、加工、配送、数字服务全链条覆盖。
3: 该项目是我们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重要桥梁，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可以实现辽源鲜食玉米、绿色蔬菜等优质农产品以低成本、低损耗、快速度直达长春消费市场，既破解了农产品流通瓶颈，又畅通了产销渠道。
0: 一季度全省产业投资提质扩量，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50.9%。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不断深入，区域产业布局也逐步完善。在吉林市永吉县，吉林金鸿投资1亿元的设备升级及数字化改造项目稳步推进，大型冲压设备、自动化配套设备已完成主体安装，企业正与核心供应商联合研发生产模具，预计今年年底投入试生产。该项目是企业精准对接高端汽车市场打造的重点项目，主要用于生产中高端新车型的关键冲压部件。
4: 项目呢是供应的宝马的电车的新车型，预计投产时间是2027年的6月份之前。那整个项目呢是配套我们的智能化和一个数字化的改造，使整个的生产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实现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效果。
0: 一季度全省重大项目提早布局，进度加快，全省11亿元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4.3%。其中新开工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78.4%。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今年以来，吉林省充分发挥汽车产业优势，以差异化定位、机制创新、集群集聚、双向开放，推动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向着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目标坚实迈进。请听报道。
6: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建成效的关键一年。以中国一汽为龙头牵引，长春聚焦研发设计、高端制造、品牌总部等核心环节，吉林市、四平、辽源主打差异化配套，长春整车加都市圈配套的发展模式日渐清晰。近年来，汽车市场的新能源、轻量化发展趋势为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在吉林市，国内碳纤维产业龙头企业吉林化纤集团正以碳纤维新材料赋能汽车产业轻量化升级，提供稳定优质的碳纤维原料支撑。
7: 我们重点聚焦碳纤维在汽车轻量化上的深度应用，持续加大汽车零部件的研发投入，深化与整车厂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6: 坐落于四平市的吉林世宝机械制造公司主要为一汽红旗。

0: 汽大众等品牌配套生产转向节、底盘节叉等高精密铸件产品。作为国内首家进入汽车转向高端领域的企业，企业的合作对象现已向理想、华为、蔚来等新势力品牌和国际品牌拓展。
1: 依托一汽市场，依托一汽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我们才有了机会进入到这些工厂。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依托四平、依托长春向外发展。
0: 产业协同核心在于聚。眼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持续发挥集群集聚作用，健全跨区域产业协作机制，推动园区联动共建、产业链梯次配套及资源要素统筹配置。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核心承载区，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长吉、长平、长辽协同布局，助推汽车产业链在不同区域间实现深度融合。
2: 长吉携手推动化工材料、碳纤维轻量化部件等配套一汽整车，补齐产业链短板。长平联动壮大零部件集群，聚焦转向系统、限速、专用车等领域精准配套，培育核心配套企业，构建高效配套圈。长辽协同布局新能源赛道，推动轻量化部件、电池相关配套企业纳入一汽供应链，加速产业绿色转型。
0: 从一座城到一个圈，从地理相邻到产业相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以错位分工，明晰产业定位，以快速响应重塑效率优势，以机制创新夯实协同根基，为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
3: 强化长春龙头牵引与链主赋能，引导圈内城市差异化定位、互补化布局，持续放大协同发展聚合效应，深化产业合作、科创联动，要素双向流通，以双向开放赋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4: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5: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
6: 长春市文理高中秉持为学生创造价值的办学宗旨，持续推进尊重成长自由、激发教育自觉、实现发展自主的教育实践。通过多元课程体系、个性化培养模式与轻量化教学管理，破解高中阶段教育内卷困境。
7: 这个我知道，这是卡皮巴拉，现在它可火了吧？现在是不是？这都是你的解压小秘密呗？
8: 对，就是看着就心挺好。
7: 对对，心情好转。
8: 家访就是让老师更好的了解到就是学生在家里的情况，就可以就更合理的去分配一些作业什么的。如果说学生在家里熬夜的话，作业会减少一些，提升白天的在课堂上的效率。
9: 对我们家来讲，我觉得这个家访非常有意义。老师对孩子啊，包括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啊，时间规划都有更合理的安排了。
7: 家访完了之后呢，我感觉这个和家长的那个沟通更顺畅，然后呢孩子们呢也更加的亲近，然后班级的整体的氛围，我就感觉孩子们的笑脸真的是更多了。
10: 教育从来不是独角戏，而是家校社携手的多项奔赴。为了打破家校互通的壁垒，从今年寒假开始，长春市文理高中开展了百师访千家活动，重拾并革新家访传统，让教育在面对面心贴心的奔赴中找回最本真的温度与力量。
11: 他也要了解孩子在家里的情况，平时学不学习啊，有没有心理上的问题，各种情况。这样说到家里也看看我们家庭的氛围是什么样，希望老师能经常到我们家里，这样我们相互能对孩子了解更多。
12: 通过家访让我觉得我有一个减负的过程，然后老师带给了我更多的收获，让我有更多的想法和进步的空间。
13: 然后在我们发现学生的一些特长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收获，然后会发现啊，原来这个学生在学校所表现出来的只不过是他的千面当中的一面，而真正他更多的好处其实是我们没发现的。
10: 长春市文理高中摒弃唯分数论的内卷式竞争，聚焦学生全面发展。学校创新开设学科集训营、特长集训营、英才集训营、强基集训营四大特色课程模块，实现人人有路径、个个有发展。 在教学管理上，学校优化课堂设计，减少重复刷题与过度考试频次，推行弹性教学组织形式，让学习回归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本质。
14: 我姑娘常说，他们的老师是他们的老师，也是他们的朋友，老师给他情绪

0: 价值也特别好，然后能让他快乐的生活，然后快乐的学习，
1: 可以明确我自己的学习目标和未来努力的方向，也可以促进我和老师还有家长之间更加紧密的联系和互动。
2: 在育人方式上，长春市文理高中坚持立人为本、立教为德、立学为精的教风，通过校长虾茶室等互动平台倾听学生心声，开展心理健康润心行动，同时广泛组织研学活动，鼓励学生走进博物馆、音乐厅、美术馆等，培养学生文理相融、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
3: 在深度共情中搭建家校信任，在场景延伸中联动社会资源，让教育既有数字时代的效率，更有育人本真的温度，这样才能构建起全域协同的育人生态。
4: 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深耕特色农机赛道，创新赋能现代农业；双辽花生链通富裕路，合隆市春耕水稻育秧工作全面推进；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不赶场不打卡解锁文旅松弛新玩法；吉林一季度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吉林产业协同一盘棋，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是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5: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6: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7: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8: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9: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4: 倒掉吧，
15: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发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0: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

0: 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3: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3: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4: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呢，来观看直播。春风送暖万物苏，立夏农忙正当时。眼下正是咱们吉林省各类地道中药材春耕播种的关键时节哈。那么抢抓适宜的这个伤情，把握最佳的播期，也直接关系到全年药材出苗整齐、长势健壮、产品与质量。
0: 很多农户都在问啊，咱们吉林中药材最佳的播种时间是什么时候啊？田间播种又有哪些要点要注意呢？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特别邀请中药材专家田一新老师。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农机专家刘忠泽。大家现在有问题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715788151599858715700。
4: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3: 乡村发现。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生猪产业监测预警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当前生猪产能有序调减，价格企稳向好，供需关系有所改善，市场信心回暖增强，后期行情有望逐步好转。
4: 近日，来自内蒙古、河北、宁夏的五家马铃薯种属生产企业获得了经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的认证机构颁发的种子认证证书。我国首批通过认证的四个品种465万公斤马铃薯种属正式上市，即将应用于春耕生产。
0: 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由中国民航局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于5月1号起正式实施，旨在将实名登记激活要求落实到实处，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管理体系，为公共安全、空域秩序及个人权益提供基础保障。
4: 近日，吉林东风梅花鹿智慧养殖标准化试点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东风县梅花鹿产业数字化、标准化、智慧化升级全面拉开序幕。项目聚焦标准体系建设、智慧平台搭建、试点示范推广、技术培训赋能四大重点，带动更多养殖户走上智慧化、规范化养殖道路。
0: 近日，天津市生态环境局举行生态文明示范建设成果专题发布会。2025年，天津市重点实施七里海、大黄埔等湿地保护修复工程。目前，全市已记录野生鸟类增至475种，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的实施，推动全市生态质量稳中向好。
4: 四川省中央和省级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近日起施行，对资金用途分配下达、资金管理、项目管理、绩效监督等事项作出全面规定，意味着财政支持政策正式转向常态化长效保障，为欠发达地区发展和重点群体稳定增收筑牢制度根基。
0: 近日，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古壮寨迎来一年一度的开耕节，壮族民众展示耦耕、挖田、砍田机等12道传统农事，将传统农事与旅游体验深度融合，吸引众多海内外游客驻足体验，直观感受到农耕文明的独特魅力。
2: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0: 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
4: 现在正是咱们中药材春耕播种的关键时节啊。那到底的最佳的播种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这个田间播种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马上咱们有请我们的中药材专家田一新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田老师。
5: 好，大家好。那个药材的播种这个时间选择挺重要的。那么就说呢，要想产量高呢，就说你最好是一般来说是早点播种，这是最好的了。但是 早的话也不能太早，太早了之后吧，咱们

容易出现那个春天的倒春寒啦，什么有些这个毛病，这个只是对中药材种苗它有这个致命性的伤害。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就是东部、中部，就吉林省东部、中部还有西部呢，他们那个播期呢会有一些差别。那么东部地区，他们那个就是倒春寒什么的来的可能性有的时候比较大，山区嘛，它这样的话一般来说我们播种时期呢稍微晚一点，可以这个4月20号到5月10多号吧，这个期间进行播种就行了。那么具体就是不同的药材是不一样的，你像人参的话就一般建议就早点4月20号这个之后就赶快就播就行了。那么像这个东部是这样，然后中部的话呢，我们一般可以提早点4月15号到5月初这个期间播种。然后到这个西部地区呢，一般我们都是这个4月20号甚至这个再往后点，然后这个后面这段时间甚至可以到拖到夏天，因为那个白城了松原那块它那个风沙大呀，它经常是有的时候到6月初啊，它那个风沙才小，这个地才能那个就说那个适合播种。所以说这个像他们那块那个一些耐旱的药材，什么黄芪甘草了、防风了，就说适当的晚播一点，有的就是甚至到6月初再播，这是一般情况是这么个情况。那么有些特殊药材呢，它播期还有另外说到，主要是指平贝母啊、细辛呐，他们的播种一般都是在6月中下旬到7月下旬之前这段时间播种的，以及用它那个种渣儿啊，叫它平贝母那个种球啊，就临近播种，都是那个时间进行。这个像平贝母和细辛，它这个这么说的话，就是它那个比较严格啊，你不能换个时间就。这个保苗率啊，什么出苗率啊，成活率啊，就大幅下降了。这个种子一个寿命短，再一个它有上胚轴休眠特性，这是这个播种时间的问题。那么播种的注意事项就是，切记就是说那个播种深度过深，一般来说要求这个播种深度是种子的这个2到3倍的这个距离吧，就是这个长度，就是深度。那么就像那个防风罗兰草这样的种子，一般别超过1.5厘米的这个埋土深度，这否则它就长不出来了。就是这是这种情况。那么黄芪甘草了这类中粒的种子呢，一般播种深度就是2-3厘米这样啊，别超过3厘米，超过那个3厘米也是苗拱不出来了，或者是出苗率也大幅下降。然后像人参了，这个薏苡了，这个有些这个种粒比较大点的种子呢，我们一般别超过5厘米，就说按照这个种子这个直径那个乘它的2-3倍，一般按3倍以内吧，这么是比较好。再一个播种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现在有不少农民朋友引种那个从外地买的种子，一定要进行那个种子的前处理。那个现在到这个时候了，处理一般就是消毒，可以用什么多菌灵拌种啊，也可以用什么0.01%的高锰酸钾呀，把它这个泡一泡这个种子，这样的话泡完之后再进行这个播种，这样比较好。否则你看有一年我们那个就是薏苡种子从河北安国买过来，然后没处理，到秋天全得那个星黑穗病，最后颗粒基本上颗粒无收。所以说各种药材，你像那个黄芪有不少带着白粉病，到那个发病率非常高，所以说这些都是主要注意的。再一个就是播种后有些种子呢，我们如果伤情不好就干旱，我们最好是上头盖点草啊，盖点松针呐、啊、等，让它那个保伤，让它这个这样的话出苗
出苗报苗率才能

0: 比较高。那么这是大致这个需要注意的事项吧，就是说这些。好，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田老师哈。
2: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也提示大家有问题现在可以拨打8581-5799线。
1: 咱们来迎进，这是农安的于先生哈。你好，于先生。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于先生。
3: 我那个问点事，就是那个他那个栽树了，现在树大了，他把我那地都遮了，现在就怎么办？怎么处理啊？
1: 谁栽的树啊，于先生？
3: 我们一个屯的栽的树啊，他那树，把我那个就是耕地，他都已经就是歇了呗，树歇地现在属于。
2: 现在是如果要是他栽在他自己的林地里吗？还是他的地边啊？
3: 他的那个原先也是耕地完了，现在他就属于遮地，现在他栽的树。
2: 他耕地上感觉这不能栽树，是不是原来就是树带？原来是不是就是树地？只不过现在树长大了，歇着你家了。
3: 不是，原先是那个就是也是地，也是耕地。完了，他好像意思是，他包了，完了就是变成那个栽树了。
2: 不是这样的，你看我刚才跟你反复强调的，耕地咱就不能种树，你不能说它就是耕地，就是耕地。它既然栽树了，它一定不是耕地。
3: 原先是耕地，是耕地，完了是退耕还林，那你什么意思？
2: 那您看，这不退耕还林了吗？您看，人家现在那就是林地的性质，那林地栽树就没有问题。然后要看它林地当时是不是跟您挨着地边让出了相应的距离。
3: 没让。
2: 这个事您现在别跟我说没让了，您现在得把这个事先到您到乡里头去问一问，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有没有，当时有没有让出来，让了多少，现在对你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您正常肯定是有让出来的，如果他退耕还林一定会给您让出来的，至于让出来多少，对你造成多大的影响，这个事儿咱们就得按照咱们所说的，一是要看给您让没让，这个事儿咱们得先掌握清楚。如果确实让了，那么没有问题，因为给您让了树歇的部分，只不过您咱拱地边，您拱到人家树底下种，那肯定会歇着的，这是必然的，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就是，如果说他单纯的是没有给您让，但是他给您造成了，比如说遮您的这个地，给您造成了相应的减产，那我们就涉及到侵权纠纷，咱们就要可以先到您乡里的司法所调解，调解不成，可以到人民法院诉讼，要求对您造成相应的损失给予赔偿。
3: 哦。
2: 但是原则上肯定是让出来了啊。
3: 他这个没有让，就要的话我就不能就打这个电话问你们咨询这个事儿。
2: 是的，于先生，所以说按照我刚才说的两种方案，让了就有让的办法，没让有没让的办法。
3: 但是我去乡里那个找了，乡里都不管，乡里说你这个是得自人解决，
2: 向司法所调解。我刚才不跟您说了吗？第一步向司法所调解，调解不成，刚才我说了，人民法院诉讼，告他侵权。
3: 那行，那好了，那没有别的办法是吧？
2: 没有其他办法啊。
3: 那好了，谢谢啊。
2: 好嘞，
1: 跟您说到这儿啊。
2: 提示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8581-5788，8581-5799。
1: 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长春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吧，就是属于咱们96年应分未分的，就是人员就没分着土地，想问二就是三，就是说在延包能不能再分着地？
1: 您是什么情况没分着地呀？
4: 我是就是各种原因吧，反正当时
2: 别叫各种原因呢，
1: 你得跟我们说一下到底啥原因呢？我们帮您分析呀。
4: 就是怎么的呢？我爸和我妈吧，就是我妈是之前有一个孩子。到我这儿这不属于二胎，就属于超生啊。完了就是反正当时分地反正也没在家，完就是正常分完地了，分完地以后才知道我没分地，完也大队也不给了。
2: 如果您要是属于
4: 超生吧，
2: 您要是超生，当时为了咱说了躲交罚款，然后没有把户口落这儿，但人家也不知道有你这人啊，咋给你分呢？
4: 户口落下了。
2: 户口落下了怎么能没分地呢？
4: 就是分地的时候吧，当时是我奶他们也不咋太经世事，反正没分着。
2: 那不是，李女士是这样的，如果您落户了，村上知道有你这号人，就不存在没分，你这里头一定有其他原因。 咱是说分、
4: 啊、
2: 超生分半口的地。

0: 还是怎么样的。
1: 您得跟咱说实话，李女士，然后咱帮您分析。您
2: 说实不实话我也不知道，因为就是我爸也没了，就是具体咋回事也不知道。
0: 那您现在您如果啥都不知道，我们咋给您解答呀？
1: 嗯，
0: 对不对？怎么给您出主意呀？
2: 啊，
0: 对不对？
2: 那我得就是找人打听打听，完了之后。
0: 那你肯定的呀，得把你这个咱说了，什么原因没给您地，
2: 啊，
0: 咱这些都得了解清楚啊。
1: 嗯，然后还得看您这个户口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现在都在哪儿，然后咱们综合给您分析一下，看看您这二轮延包应该怎么办啊。
2: 啊，
1: 嗯，
2: 就是说我在咱们那个直播间上看到过，说的应分未分人员。
0: 应分未分也有应分未分的要求，您现在压根儿您自己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怎么判定您属于应分未分啊？
2: 嗯，就是要是以后再说，那就我再回家打听打听吧。
0: 打听清楚吧，啊。
2: 嗯
1: 嗯，咱们节目每周一到周五都有，然后您打听清楚之后，随时给咱打电话咨询啊。
2: 哎，好嘞，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来，接着看看德惠的曲先生。
1: 嗯，咱们来看看曲先生，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3: 啊，我咨询咨询一点问题，就刚才就那个树遮地那个，我这也是树遮地的问题。啊，我的事呢，今年是不搞什么高标准能田不是吗？
0: 嗯。
3: 给地头都栽树了。
0: 嗯。
3: 这以后不得遮地吗？
0: 原来地头没有树吗？
3: 没有啊。
0: 嗯。正常给您分的时候，您所这个地头就挨着路了吗？
3: 没有啊。
0: 那您所说的地头，它是，也不能传你们两家地中间栽的树啊？
3: 不是不是，全栽上了，这地头。
0: 对，所以
3: 我
0: 说你所说的地头是到哪了？我不跟您说是它是挨着路边啊，还是说你们两家的分界呀，还是什么地头啊？对不对？
3: 嗯，这不在路边。
0: 是
3: 不在路边。
0: 曲先生，这样吧，因为刚才咱们提到了咱们这有两种情况。
1: 嗯，
0: 一种呢就是说您当时这块他咱说了可能分的也是边边拉拉的，
1: 对，
0: 原来可能就是给你让出来的这个地头，但是只不过这么多年你们拱地头子拱出来了，所以人家地头栽树也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您说到的远期能否歇到您的树，现在咱们也不知道。
1: 嗯，
0: 在
1: 对
0: 栽的什么树，
1: 嗯，
0: 然后这树能长多大，未来什么时候会对您造成影响，
1: 嗯，
0: 对您造成的影响有多大，包括这地头当初给您让出了多少米，会不会对您造成实际的影响，这事儿咱们现在没有办法预判，所以说现在我们给您说现在栽树了行不行，我觉得为时过早。
1: 嗯，
0: 曲先生，
3: 嗯，我还知道这个问题。
0: 您说
3: 这不是高标准能田不是吗？高标准能田是吧？
0: 嗯，
3: 能排能落是不是？能排能浇是吧？
1: 你想问啥？
0: 你想问啥？
3: 这条件沟都平衡了。
0: 您的意思是说高标准农田建设把你原来的排水沟都堵住了是吗？
3: 都平衡了。
0: 嗯，现在是这样，我不知道您当地的高标它一般都是包给相应的公司来承担这个我们所说的投标任务，
1: 嗯，
0: 然后来建设的高标，您可以向当地，因为现在高标在农业农村局分管，您这不是属于德惠的吗？
1: 嗯，
0: 如果说您去认为它的高标是不是不达标，或者是不是会对您未来咱们说在生产当中造成其他影响，您可以向您当地的农业农村局反馈问题，要求他们核查这个高标的施工标准是否规范，它的整个的施工流程是不是有不合规的地方，这个事儿可以向您当地的农业农村局反馈。
1: 嗯，
0: 曲先生，
3: 还没整完呢。
1: 你看，曲先生属于这个还没发生事儿，咱先这个担心，看能不能对我有影响。
0: 这样吧，曲先生，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还没有建完，
1: 嗯，
0: 那咱没有建完，咱现在说这个事儿也为时尚早。
1: 对，
0: 我们两个也不是干施工的，说实话，到底它是应该平啊，还是说怎么样？
1: 嗯，
0: 这事我还真不知道，我不能给您瞎说。
1: 而且对咱有没有啥影响？
0: 对，所以说您现在可能站在咱老把式的角度，觉得，哎，那我这沟没了，未来水能不能排出去？
1: 嗯，
0: 那咱们说了，刚才提到。如果咱不清晰，一是您可以先向乡里头去反馈一下，不行呢就是可以到县农业农村局咱打个电话问一问，
1: 嗯，
0: 你说我们这儿这个高标农田建设我看都没有排水沟啊，未来会不会有问题啊，咱们正常咨询也没有问题啊。
1: 嗯，
0: 曲先生，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这是德惠的明先生。你好，明先生。
4: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有什么问题？
4: 我是就是整户消防的事儿，
0: 您说。
4: 我那个。

我爷我奶我老叔，他们三个都是政务消防了，一个台长，我们家一个台长，完了都是我爸赡养，我种我爸地，我把我爸地种。完了，大弟就说那个政务消防，但是那些我爷他有一大部分地都去到我名下了，还有一个没去上，2亩多地儿，他的头2年我交2年，

0: 多地这承包费呀？
1: 按亩多地，我爷他们总希望这个单独确权这个。
2: 但他们怎么就能三个人的地就二亩多呢？
1: 他们一共是都是我们两家都三个人的地，一上有七亩多地去我名下了，不是我整，是大队给去的。前任这个大队
0: 明先生，你没听清我们说的问题，就是说
2: 我问您的是，既然咱提到了整户消亡，一共是三口人的地，为什么就这两亩多没有确上？然后现在就要把这两亩多认定为整户消亡的地块吗？
1: 他就是你确上，你这个单独确权，我爷他们三口人都没了吗？
2: 您看现在是不是说您爷他们三口的这个地现在只有两亩多没有确上，现在要认定为整户消亡也就只有这两亩多，是这意思吗？
1: 对。
2: 实际上明先生，我觉得现在你们村上是将错就错了。实际上刚才您提到的这三口人跟您并不是一个土地台账，土地也理应不应该去到您的名下。
0: 对，
2: 但现在明显您当地可能是，咱说了就刚才郭亮提到的将错就错，已经确的就这么地儿吧，没确的才给您认定为整户消亡，这个事儿来看是合理的。按理应该都收回去，都没问题。
0: 现在只收你两亩多地，你属于捡着点便宜啊，明先生。交承包费是没问题的啊。
1: 我寻思你就是生前死去才好，我不想跟你们纠缠这些事。你做你的官，我干我的活。
0: 好，明先生，咱跟您说完了啊。
2: 好嘞，
0: 跟您说到这儿
2: 啊。你看明先生就比较明事理啊，就是这个事儿，你看该是我的就是我的，
0: 对，
2: 不是我的你说不是我的，只要咱说了有文件有道理，
0: 我就好，
2: 对，我就该交啊。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好的，咱就是讲理啊。来接着看看敦化的张先生。
0: 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大家有问题抓紧来咨询哈。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们村吧是一村多组，是比方说有八个组七个组，他这个一组不可以拍二组的地，这个合理吗？他也上平台了，这个集中地
2: 就是你小组那优先承包嘛。
3: 对，就是一组的成员，一组的成员不可以拍二组的地。
2: 对呀，这不小组那优先承包嘛，这事儿是您村上自己研究定的。
3: 哦，这个合理
2: 可以。可以。
3: 那像有的小组，那比方说是他才20口人，他就占了十来晌地的这个，
2: 所以一村一策嘛。
0: 你不能那么比较，张先生啊。
3: 就是一组合不能排二组合理呗，就村规民约呗，属于。
2: 对，
0: 可以的啊。
3: 那好。
0: 好嘞，跟你说到这儿啊。
2: 来看看舒兰的关先生。
0: 你好，关先生。
4: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您了，有啥问题，关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个事儿，就是整户消亡这方面哈，就是比如说分地前，父母和孩子抓了一个球，分就在一个台账上是一户，但是2016年确权前哈，父亲母亲跟孩子他们是分别确的权，这样一来，父母如果去世了，是不属于整户消亡。
2: 按照咱们现在界定整户消亡，是看咱们的二轮土地台账，理应不应该算为整户消亡。
4: 那我想问一下子，那是台账具有法律效力，还是咱们国家发的确权本具有法律效力？
2: 这跟您现在这个事儿，您不能这么问，两个都有法律效益，但是法律效力约定的范围不同。现在我们认定为整户消亡，就是看土地台账，土地确权是看您的这个相应的权属四肢范围。也有法律效力，但是我们现在认定就以这个为准。
4: 那个台账哈，那是可以随时那个就抄写的，但是我感觉咱们的确权本是只有县政府发的，只有一次性的。
2: 那不是的，咱说了，如果像您刚才提到的说，哎，我能不能说这个您所说的抄写造假，现在也可以做笔迹鉴定，笔迹纸张都能鉴定出年份来，并不是像您写的说认为的说，哎，是96年当时我签的字儿，完我现在26年了，我造个假一改。这个事儿如果我们提出相应的，而且咱们所说的台账也不是就一份，大家手里你手里应该有，村上也有，这个事儿也不存在您所说的造假的问题。您如果有问题说您自己的实际情况，咱别都在这空讨论概念，好不好？
4: 换句话说，那比如说他们哥四个抓了一个球，这个当中有比如说老二老三都已经死光了， 他不还不算整户消亡吗？
2: 刚才我跟您提到了，您不用说抓紧。

0: 有揪，有抓一个揪也立两个台账的，也有抓俩揪，人家可能当时在写台账的时候写到一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台账的事儿，关先生。
1: 人家立的是一个台账。
0: 关先生，您不是过来跟我们辩论的，现在您说具体的问题，刚才我提到了，您说哥兄弟四个抓一个揪，如果咱们所说的大家就是写在一个台账上了，像您提到的老大老二老三都去世了，老四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政策规定下可以继续耕种这前面三个兄弟的土地，这就是当前的政策。
2: 嗯，现在吉林省很多地方就是按照这样的政策来执行的。
1: 那为什么咱们吉林省的政策，
2: 关先生，
0: 关先生，
2: 如果您对政策有疑义的话，那您得跟这个政府部门去沟通了。
0: 现在吉林省就是这么执行的，没有任何问题。
2: 咱们也不用情绪激动
0: 激动也解决不了问题。咱很多，你看我们很多天都有山东的朋友打电话，山东三年就一条，因为咱说了，人多地少，那可能嫁出去的姑娘三年一条，马上就把地抽回，甚至可能刚你嫁走，知道信儿了就把你地抽回了。各地情况不一样，吉林还没这么办呢。咱们省现在的政策没有问题。关先生，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哈。咱们来抓紧看看，这是榆树的罗先生。
0: 罗先生你好。
2: 你好罗先生，榆树的罗先生，是您啦？
3: 就是我吗？
2: 是您啦，电话接通了，有啥问题？
3: 我就问一下，就是那个我独生子女啊，过世把地的村里边的表要收钱。
2: 独生子女半分地，
0: 正常独生子女奖励的半分地，就是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十八周岁。
3: 哦，那我上阶段看那个说那个土地确权本上，要是没确权上可以收钱，但是确权上的他还可以收钱吗？
0: 看您确权上怎么标注的，正常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3: 哦，我那个假如我分一场地，现在确权完了还是一场地。包括在这个独生子女的半分地，
0: 是这样的，独生子女的半分地在奖励的时候是有文件精神的，文件当时就说了，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十八周岁为止，按理年满十八周岁之后这块地就不是您的了，当时就应该收费，只不过近些年吉林省在三资清理的过程当中才开始收费。
3: 哦，那我明白。
0: 嗯，好嘞，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哈，咱们抓紧来迎进，这是榆树的轩先生。你好，轩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4: 是有这么个事儿，我问一下子这个土地延包和土地确权的问题。我是97年之前结的婚，结婚以后我媳妇的那个户口在娘家就没动，然后分地的时候就以这个外嫁为由没给分地。当时的时候，我们家孩子的那个户口也和他妈也落在一起的，就是都在那个我老丈人那边。然后后来在18年的时候，我通过土地仲裁，这个地给我了，但是这个地没有承包合同，也没有确权证。我问一下子，就是现在27年的时候，能不能顺利延包？
0: 这得看他，你媳妇家是哪儿的呀？
4: 啊，榆树的
0: 啊，也是你们榆树当地的。
4: 对，
0: 这个能不能延包得看村上，现在当时咱们说相当于您仲裁，咱说后要回来的地，实际上应该跟村上咱们说先签一个相应的协议呀，还是这个合同啊。如果没有签，咱们在下一轮延包的过程当中，现在相当于就是你就种着，大家都知道这块地你种着，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咱们说在书面上权利的约束。那么现在您就应该跟您所在的村上来联系，要去补签这样的咱们说相应的是合同还是协议，才能够顺利延包。要不然你什么权属都没有，相当于就是您种着，咱说种着没问题，咱说现任的这个村书记也认可您种着也没问题，村民们知道也没问题，但是如果哪天咱未来涉及到比如说土地征战，那可能就存在我们后续会有一些罗乱。
4: 对对，我知道这个问题，但是我的那个仲裁决定书上，也明确的写着要求那个村委会那个续签剩余年限的承包合同。
0: 那什么原因没签呀？
4: 只不过是村里头没给签，但是我的这个仲裁书还在我手里头。
0: 那联系村上
4: 法律效力的。
0: 您得抓紧联系村上问一下呀，什么原因没给您签呢？
4: 那就是拖呗。但是现在吧，这不是马上就到27年了吗？
0: 对呀，
4: 那个征签的这个问题现在就不存在了，马上是今年这个到年末之前，这个事情不就得确定下来了吗？
0: 现在，宣先生，

0: 玄先生，玄先生，
1: 听我们说，玄先生，
0: 听我们说话啊！刚才您说的，刚才我不跟您提到了吗？您现在认为征迁的是不存在这问题了？咱不说到了吗？不是说现在眼不前征迁，是说假如说您现在不签合同，咱们延包的时候，大家村上可能还默认让您种，但未来如果有征迁那天，您不就涉及到您对这块地的权属不清晰吗？说的是这个问题，您现在要做的是找村上，抓紧时间给您补签合同。还是村上说，哎呀，我这个就不给您签了，然后咱等到延包的时候直接签延包的合同，把这个话咱得有，得把这个事儿弄清楚。您不用去判断说现在他什么不涉及到啊，我不但不涉及到征迁，您不用去判断这件事儿。刚才我跟您说的也是未来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会有这样的罗乱啊。
2: 我说这个是，就是2027年他如果给我延包的话，他一定会签合同的。这个不签合同，我也不能同意。就是说是现在我没有合同，如果延包的时候，具体政策下来会不会说是就因为你上一期没有合同，你这期不给你延包？
0: 怎么不会呢？你看，你看你这刚才说的话，你啊，他不给我签，我就不同意。那你早干啥来着？你2018年时候就应该不同意呀，就得签呢。你现在上了硬气劲儿了。他不给我签，你现在如果像您说的，咱们说了下一轮叫二轮土地的延包，二轮你得有老合同咱才能签新合同，你都没有合同完，你上来这个劲儿说啊，到时候不给我签我不同意，你不同意那个劲儿应该使在2018年，应该使在现在，而不是等到跟您续签的时候说我不给你签完，你说我不同意，你到时候手里啥也没有，你咋不同意？以啥不同意啊？
2: 我手里可有这个土地仲裁书啊。
0: 您的仲裁书他也要考虑到您在仲裁当时您的仲裁结果是把土地给您了，但至于您刚才说了什么原因没给您签这个事儿，您不得去现在就解决吗？您不能盲目的等了。
1: 嗯，
2: 那这个我没有土地确权，现在我可以确权吗？
0: 现在确权不了。
2: 嗯，我也知道这个确权它需要第三方去测量，它不是说是那个。
0: 你看我们一说啥您都懂，但您啥也没办。
1: 嗯。
0: 一说您都说懂，对不对？那就抓紧，既然自己都懂，抓紧去办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吧。提醒大家8581-5700控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母亲的心里永远都装着孩子们。那大家的知道，他们的心脏呢，往往就因为操心太多而不堪重负。百宣堂大品牌守护全天下母亲的心脏健康。现在呢，母亲节爱心特惠，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还送血压计和多功能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
1: 嗯。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啊，每天就会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犯病哈，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百宣堂高纯度辅酶 Q10， 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
0: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工艺都是高标准的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的专利技术，提取出了99%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1: 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啊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那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儿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0: 百宣堂辅酶 Q10 的大品牌咱们信得过啊，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的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质保保障也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共同选择。
1: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呢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啊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那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母亲节的爱心特惠呢，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啊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
0: 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现在下单呢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给全天下母亲一颗健康的心脏，让孩子在外面工作呀也不再担忧。抢购热线记好400-016-1817，400-016-1817，加微信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
1: 好的，我们继续来迎进，这是榆树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哎，你好，主播。
0: 请讲。
3: 啊，就是说我家这个地吧，就是在15年前被乡里征收了，然后扣地大棚，我们也就是极力支持了。到现在呢，地给我们恢复了，恢复完之后呢，恢复不就不合格？因为当时合同写的是恢复原貌。 我地里有地埋线，而且还有大

0: 大房被啥的，主要就是我弟少了，现在他不给我说法。
1: 嗯，
2: 临时征用您多少弟，怎么还能弟少了呢？
0: 对呀、啊，就是说这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当时我就是说卖地的时候，乡里征收我弟的时候，我是八亩地。到现在呢，他第一次分地的时候呢，搁我家这边分的，我不缺。第二次分地的时候，他没通知我，而且我也不知道。完就是搁就是别人家那边分的，就是搁那边分的。到我这边的我就少了一亩多地。现在呢，我去找不跟我说法，人家都种完地了，我这地第一种不了，第二的情况下就是啥呢？他也没给我评上好，我也没法种。那最起码他这个我说法，现在不跟我说话。
2: 您别这边那边的，您说的这边那边，我也不知道是哪边。咱们现在就说问题，您刚才提到了，您这个征战是什么时候征战的？
0: 在15年前。
2: 15年前征战的。
0: 嗯，对。
2: 那您又怎么涉及到第一次分地、第二次分地？这都是什么时间节点呢？
0: 就是说第一次是2011年。
2: 15年前占地不就是2011年吗？
0: 对呀、啊。
2: 嗯，当时就占了您八亩地，然后您所说的第一次、第二次。这分地是啥意思、
1: 嗯、第一次分地是啥时候，第二次分地啥时候？
2: 老百姓所说的第一次分地都是83年，第二次分地是96年。所以说您现在说的这个第一次第二次是啥意思
0: 啊？我说第一次就是第一次征收我弟弟的时候，扣大棚乡里
2: 嗯
0: 搞过那个什么经济招商引资
2: 嗯，
0: 然后他又征收了我弟是八亩地。
2: 这是哪一年、
1: 嗯、
2: 您回答我问题吧、啊、这是哪一年？
0: 2011年。
2: 征收了几年？
0: 15年。
2: 那不就到今年吗？
0: 对呀、啊、在到头呢、
2: 嗯、
0: 就是在25年。
2: 25年，好，然后呢？
0: 嗯，然后呢25年大棚没给我们倒出来，又续包了1年。
2: 嗯，到今年。
1: 嗯
2: 嗯
0: 啊，对，
1: 然后
0: 今年说嗯你说赌博
1: 今年把地给你们了
0: 啊？对，给我们了呢，前提下就是说第一没给我恢复帽，第二呢就是我弟少了。我说的是第一次分地和第二次分地是咋呢，就是说在今年26年给我们，就是说大棚给我们恢复原貌的情况下，给我们老百姓分地。
1: 嗯，就第一次还给你，就是都在今年发生的事儿。第一次给您还地，然后第二次给您还地，是不是这意思？
0: 对对。
1: 嗯，现在咱不说第一次第二次了，您就是最后一次还你地，现在差啥？
0: 差一亩多地。
2: 那您这一亩多地哪去了？地也没动啊。
0: 不给我说法啊，我地现在还在撂荒中，人家都苗都出来了。
2: 所以说呀，您想啊，您的地块是没有动的，咱说地也没有平移，它也没有挪动。您原来是八亩，现在理应也是八亩。您这个地如果再当腰，咱说了两边也有邻居，那您的地少了，只能存在是邻居多了。这个事儿是没有什么其他疑义的。不可能是别人家都没变，你家就少了，少那地少哪去了？谁能咱说从空出走吗？不可能，只能上你邻居家地邻去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你们当时在土地临时征战的时候，咱们是有相应的合同约定了，您是15年还是续签1年、
0: 嗯、
2: 你们合同当中有约定说，比如我现在盖大棚，大棚之后要恢复原状，如果说他没有给您恢复原状，那我们就属于合同纠纷。您可以先找咱们说原来的征战方，因为是您榆树当地招商引资的项目，是比如某个企业要求他给您恢复原状，如果不能恢复原状，可以拿着您的合同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要求他按照合同履行。
1: 嗯，听明白了吧，王女士？
0: 啊，我知道，我听明白了。但是说，主要是我家里我爸爸哈、啊、是肺癌，我丈夫不能自理，我没有那时间，也没有精力。他缺地不缺地与少地，是不是应该归村上乡里管？
2: 您所说的不是，您所说的管实际上是应该村上帮您去协调这件事儿。刚才我跟您提到了，您是东西南北肯定是有地邻的，现在别人家如果都正常，你家少了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说了吗？那地不可能凭空没了，他不是说扣大棚就给你抽走了，地能咱说能跑走，这是不可能的。你家现在在地中间，你说你家少了，一定别人家多了，让村上去帮你查这个事儿。咱说就查拢还是怎么样，他或者找丈量，他肯定是能量出来，这是这个情况。
0: 我找了，找了，他们给我的答复指定是少了。 他们承认少了，但是就不迟迟。

0: 给我结果，少了他不跟我说法。
1: 现在谁承认少了？
0: 村书记、党委书记，就乡里的党委书记都承认了。
1: 然后呢？现在没有其他的下一步是吗？
0: 迟迟不跟我说法。我说这今年这个地我不能要了，他说来年给我，那个就是说哪，但是现在。地是没有，指定是没有。
2: 说来年给你哪啥呀，王女士啊，您这说的。说来年再给你说来年给你哪啥呀？来年再给你把地补齐呀，还是咋的呀？
0: 对对，来年给地给我补齐。
1: 王女士是这样，我们不建议您撂荒，这是我们个人的建议。其次，如果说您现在村上已承认地的确少了，但当前他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我们建议您跟村上协商解决，让他给您出一个书面的承诺，
2: 对，
1: 然后今年咱不耽误耕种。第三，如果您还是对这件事有疑义，您也可以走土地仲裁，裁定这个事儿，咱说通过法律层面来界定说的确您的土地少了，村上有义务给您解决这几个途径。第四，您刚才提到的跟原有占您地的公司造成您的土地没有恢复原貌，影响您耕种，建议走我们的法律程序。
2: 如果像您说的，这家里有老人呢，还这个丈夫身体不好，咱不行找个律师或者是亲戚朋友帮您跑一跑，因为自己家的事儿只有自己亲自去办啊。好嘞，王女士，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继续进下一位，这是双聊的张先生。
1: 你好，张先生。
2: 张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
3: 我之前就是我双聊的，完了我家那个是83年包产带户，那时候包了一块林带，完了都设计的国家地头，现在有设计，现在户头都那、这个地头都干我地里了，种地头都种在我是树地里了，有一家就是我那个好几年的家都死了，你说我怎么办？
2: 您家包的是林地呀？
3: 林地树带。
2: 树带种树了，然后别人家是耕地，然后占到您的林地里了。
3: 到林地里，我有一家就那有一家就是我们好几十年的树都死了，就咱家地头死了，那我咋办？
1: 首先建议您报警，这是第一点，因为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我们怀疑是不是咱说了您的地邻他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违法行为造成的，不然的话您的树不可能突然挨着耕地就死了，是不是给您打药了还是怎么样的，这是我们个人怀疑，建议您可以第一报警处理。第二，如果您既然手里头有相应的这个包的林带的合同，也是有相应的自治范围的，如果对方对您造成侵权，比如说把地都种到您的这个树根下了，他只要您的林带肯定是有这个咱说了有这个宽度的，那如果他种到您的这里相当于侵权，侵权的话可以拿着您的这个承包合同起诉您的地邻。
3: 就这个树死就是报警的话怎么俩报啊？
2: 派出所啊，或者打110，
1: 就是打110啊。
3: 咱俩零就可以了，不用上到零也不好，
1: 您现在可以先走，因为您现在说怀疑，我不跟你说吗？如果是我会这么办，我怀疑有人把我家树这个打药打死了，我先报警。
3: 哦，
2: 嗯，
1: 啊，
3: 行，明白。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2: 这是长春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4: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这么事要咨询一下，我是怎么情况呢？分地的时候吧，我儿子是独生子女，那时候呢，我和我岳父的户口在一起吧，完了我二姐家有孩子就在我岳父的户口上，啊，分地时候呢，给我那个独生子女那份爸俩人地就没给，
1: 孙先生，您信号不好，稍微动一动，要不然听不清。
2: 大点声。
4: 我的手机信号不好。
1: 对，所以说要不然我听不清啊。
4: 我简单说，就是我们村有两户，独生子女没捞着那个地，还没捞那半个人地。我们这个97年这个变地以后，我们村上有那个集中地，我们有。
1: 孙先生，我刚才大概听到您说的是由于您家后上还有一个其他孩子，所以咱说当时可能看户口本认定的确您可能是独生子女，但是可能在户口上有其他孩子，就认定为你这可能算是二胎了，所以或者说是就没给您讲的，不算，不认定为独生子女，这个情况我判断给您补不了地，这是由您家个人自己户口簿上的人造成的。
4: 他补不了啊。
1: 我个人判断补不了，您可以问问村上。
4: 们村还有一户

0: 我不知道人家啥情况，咱就说您的情况，我听了个大概齐，我估计我刚才重复的也没有问题。
1: 嗯，咱不说别人家，就说咱自己家啊。
2: 哦，
1: 嗯，然后如果说您这个儿子他现在户口啊，还是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呢，都在本村吗？
2: 都在本村。
1: 嗯，都在本村的话，可以跟村上申请一下，看看二轮延包的时候有没有多余的机动地，看看到时候能不能这个分给这些人。
2: 哦，嗯，
1: 嗯，对，但二轮这个咱们在要地肯定要不回来啊。嗯，好嘞，孙先生，咱这个电话信号也不太好啊，咱就跟您说到这儿了。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是长春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3: 咱们吉林省啊，有没有就是那个土地经营权父母健在可不可以合户？
0: 我们现在了解还没有。
1: 嗯。
0: 但是部分地区可能在摸排登记。
1: 嗯。
0: 有部分县市的听众给我们打电话反馈这个问题了，但并没有吉林省统一的文件精神说现在父母健在，然后当时跟子女是分开台账，现在咱们就办理所谓的合户。
1: 嗯，
3: 咱们现在就基本上还没出台这些政策。
0: 嗯，我们没有看到相应的文件。
1: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谢谢。
1: 哎，好嘞。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哈，九台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4: 对的，我想咨询下一轮土地，就是2027年，具体20多岁的孩子没有地，具体的怎么个详细的？
0: 咱们现在，嗯，我们现在来看，未来大概率就是在父母的这个合同当中进行户内延包，调整的可能性非常小。
4: 啊，非常小，但是没确定不调整。
0: 嗯，看您村上自己来商讨决定吧。
1: 嗯，
0: 大概率不会给您单独分地。
1: 嗯，
4: 以前有说的。分也有可能是机动地那点儿，
0: 是的，刚才我不说了吗？
1: 对呀、啊，有可能嘛，
0: 嗯、
1: 咱们
0: 大概率不会重分。
1: 嗯，
0: 完成户内延包，这是国家的政策精神。
1: 嗯，
4: 啊，大致的方向就是这样吧。
0: 对
1: 对，具体细节然后看还得看这个村上啊。
4: 啊，那我听明白，那就这样吧，谢谢了。
1: 嗯、好嘞。
0: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可以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1577898581570000。
1: 嗯。当母亲的有点什么好吃的都先想着孩子。那华药中科益生菌啊，今年第一次大活动就献给全天下伟大的母亲。现在呢，买5盒送2盒，买10送10，买20再送20，而且呢还再送大家一个富清养生杯。
0: 养生先养胃肠道，养好胃肠道呢，首选华药中科专利的活性我们的益生菌，很多人啊一年四季都在吃。
1: 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的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呢适合中国人的肠胃，尤其啊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很多人啊都在长期的服用。
0: 是的，足量添加12000亿的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的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呢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要求，一袋能顶普通的3袋。
1: 嗯。那么多层的包埋技术哈，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这个菌群。每袋是3克的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都适合，全家人啊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
0: 每天一袋，37度以下的温水冲服，充分发挥活菌作用，让大家能吃能喝能拉，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呢，华药中科的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
1: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今年第一次大活动，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下单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华药中科益生菌把爱和健康献给母亲，活动力度空前，抢完就没有了哈。大家记住，这个抢订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加微信啊，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
0: 好的，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提问，拨打热线0431858151588，858157998581570000。 刚才有位朋友问了，说我们家园子有一个电线杆。

0: 而大地还有六颗电线杆有什么办法？如果这个杆啊历史以来一直存在，那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因为原来就存在了啊。
1: 嗯，咱们还有一位朋友啊想咨询一下我们的刘忠泽老师哈。他说老师啊，关于这个政府补贴免费学习政策，我想学这个无人机的技术，他说在长春哪儿可以报名啊，得去哪儿学呢？想问问刘忠泽老师。
2: 想学无人机这个技术啊，要想免费的那就等着国家就高速的农民培训这一块儿。在你可以呢到你们当地的县市区啊农业农村局去咨询，看看就是有没有办无人机培训免费培训的培训班的。如果是说的要是收费的，那就在网上查一下，有很多了无人机了，收费它这个收费也比较贵了，是吧？有的是7000-8000甚至有10000多的。就是说你先到农业农村局去咨询一下子这个就是说的今年的培训，就免费培训有没有无人机培训班就可以了。因为长春呢，你就如果是你是长春市的，那你就可以到长春市农业农村局去咨询。如果是你各县市的，那你就到各县市的农业农村局去咨询。
1: 嗯，
2: 那就这样。
1: 嗯，
0: 好。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有朋友问说今年种大豆给不给补贴？有补贴呀，生产者补贴大家是可以领到的啊。
1: 但是具体的金额呢各地也不相同哈，一定以当地发放的为标准。
0: 咱们大家如果说有已经收到今年开春的这个春天的这个直补，也就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告诉我们，或者给我们私信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德惠发了还是我们农安发了，告诉我们一声，这样呢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同步给更多咱们全省的朋友们，大家就省得着急了。要不然总是天天寻思啊，说这钱啥时候到啊。
1: 对
0: 啊，大家就是再耐心等一等啊。
1: 嗯，
0: 咱们预计五月中旬肯定会陆续开始发放的。
1: 嗯，
0: 也提醒大家8581579985815700贡献，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1: 咱们来继续迎进敦化的陶女士。你好，陶女士。
3: 我家大地里头还有六个，就是他妈修高铁前站的那个地，给赔偿多少钱呢？
1: 大地里有啥呀？六个呀？
0: 修高铁的那个
3: 电
0: 线
3: 杆
0: 啊。是这样的啊，陶女士。
3: 水泥大杆子。
0: 嗯，这当时不就有了吗？您那是咱说的长期图的高铁，当时修建的时候不就有了吗？
3: 对呀，有啊有。你说他那个应该赔偿多少钱呢？
0: 那不是的，如果当时占您地了，当时是不是占您地了？
3: 占了，就搁地里头啊。
0: 我的意思是，当时修建高铁有没有征占您的土地？
3: 那他占我地了，搁地里头呢，就埋地里头了。
1: 陶女士，就您那个地现在是自己种着呢，还是就是说
0: 已经
1: 给您赔偿
0: 了？
1: 对呀，
3: 自己种了呢。完了，他那个地，完了他那电线杆不就搁地里
1: 了？明白了，明白了。
0: 陶女士，
3: 大地方，
0: 您听我说啊，最后一遍我再跟您说，您认真听。如果说当时咱们在修建长吉图铁路的时候，部分征占了您的土地，那就给您相应的补偿款了。这是第一。如果说压根儿没有占您的地，那它也不存在说像您提到的就把电线杆咱说立到您的地里头啊，这也不能存在呀。它肯定得是占您地了才能所谓的有电线杆，咱说的它在使用，
1: 而且还六根大电线杆。
0: 对，所以说您现在再次回答我的问题，当时修建高铁的时候是不是部分征占您的土地且给您相应的补偿款了？
3: 我先问你一下哈，
1: 陶女士，
0: 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
1: 陶女士，到底给没给您部分赔偿款？
3: 他给了，他给的少啊，我就问一个。
0: 好了，陶女士，行了
1: 啊。
0: 如果跟您当时咱们说了部分征占您的土地且给您补偿款了，现在就没有其他的费用了。
1: 对
0: 啊，
1: 您不能说当时地便宜，人家给完您补偿款了，现在地值钱了，您觉得是不合适了。
0: 又说有这又有电线杆的事了。当时部分征占已经给到了，就没有其他的费用了啊。这个事儿咱弄清楚。所以说大家打进直播间，我们理解大家说可能有的时候，哎呀，我着急呀，我这个钱能不能有人给我呀？但是您得仔细听主持人讲话，我问您什么问题要认真回答，我们再帮您出主意想办法。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18004400976。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两位专家。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的这个中午12点吧，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是的，
1: 大家有这个政策或者法律都可以来打热线哈。
0: 好，周六周日呢是我们的律师做客，有问题呢大家也千万别错过。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您服务。
4: 速邦律师

0: 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6: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春看麦浪翻滚，夏享田园清风，秋品丰收喜悦，冬享暖阳粉雪。那如今呢，在咱们吉林的乡村哈，不只有这个田间地头的忙碌，更有能让大家放松身心感受乡土美好的好地方。而在梅河口市的曙光镇西太平村的曙小光驿站，就是将普通的田园打造成了休闲度假、亲近自然的宝藏驿站。
5: 一块稻田，一间驿站，我们说现在小而美的文旅是大家的诗和远方。那怎么样让默默无闻的乡村角落变成带动乡村活力的新引擎呢？这种田园加文旅的新模式又能给咱吉林的乡村振兴带来哪些新的启发与惊喜呢？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吉林农业大学人

0: 文学院的李雪老师，同样也是咱吉林乡村振兴新农人的老朋友了哈。作为深耕乡村文化和农文旅融合研究方向，更是咱们吉林农业品牌推广方面的专家。那么今天呢，就请李雪老师跟咱们一同来去分享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好做法、好实践。咱们也看看蜀晓光驿站的打造之路是如何实践发展了。来，李雪老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两位主持人好，我是吉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的李雪老师。我的研究方向呢是农业品牌传播。很高兴今天又来到了咱们直播间，和听众们和观众们在这儿相约。
2: 之前李雪老师来到直播间的时候，都是通过电商赋能的方式为我们很多的一些新农人带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一次呢，其实给我们介绍的是文旅加上田园的一个综合体的一个打造。也请李雪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来自于我们梅河口市蜀晓光驿站相关的一些情况，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我们接收到这个项目的需求的时候呢，大概是在3月末的时候，这个时间也是比较短。那么那个时候呢，刚好也要备春耕的阶段啊，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到梅河口的曙光镇啊，去踏查了当地的东太平村和西太平村，那么看了一下当地的有关于民宿的情况，包括现有的资源和一些企业情况，比如说还有一些有一个叫金燕木业，它是做鸭肥干儿。做鸭肥干的，他那个时候他想做有关于鸭货零食这一端的。那么同时呢，还看了当地的两个水库，有一个叫六八旦水库，还有曙光水库。那么我们对整个的这个路程啊，包括它的一个路线，也做了一个就是实地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度量吧，就是真正的是开车去看看走的这个路线是否方便，包括人行走的路线是否方便啊，包括骑车的骑行路线。那么同时呢，我们看了一下东太平村的它的一个民宿情况，包括它的接待能力啊，当时的东太平村的它的一个接待能力相对于是比较散，就因为像它是民宿嘛啊，它的这个接待的这个情况不太能够形成规模化和标准化啊，需要整体的提升配套服务啊，这是东太平村的情况。然后到了西太平村，西太平村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它当地有一个企业叫曙光农业合作社，那么有一个姓姜的这个主理人吧，就是大爷哈，那么他个人是非常有情怀的，他把这个西太平村那个好像是一组吧，他把这个村子整体的环境啊、卫生啊都规划得非常的好啊，而且是他在个人的这个投入情况下，在村里的支持和镇里的扶持的情况之下，就现有的这个基建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他的接待能力也不是特别大，大概是20人到30人左右。所以说我们了解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想在现有的这个资金的体系支撑之下，如何能够盘活现有的资源。因为咱们中央一号文件今天提出来的一个方针政策是什么，就要高质量的农业发展，尤其是对于一些圈层人群呐、特殊人群呐、追求小而美的这种生活状态的人群呐，那么针对于是这样的一个人群，而且他那个村子整体的村貌是非常好的。同时呢，他还有大棚，这个大棚吧一年四季都有采摘。那么往里走呢，之前有一个前身的基础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它本身有一个研学项目，就稻米研学项目也是做得非常非常好。而且它的那个驿站，就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驿站的这个小二楼，就可以负责接待的这个小二楼，那么它之前就是做研学馆的，所以说呢基建已经很不错了，很完善了。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之前也想打造旅游，但这个旅游呢，可能全国目前的旅游状况都差不多，就尤其是东北这种情况，可能是这个干一年歇这个干半年歇半年，就冬天可能没啥景可看。那但是夏天呢，它放眼望去就是一大片稻田 没有任何的遮挡物，非常的漂亮。那么它门口有一个大水车，有很多骑行的人就会在那条路上去休息，就路过这儿的时候他就会停下来去休息。之前整过花海啊，但是问题什么呢？

0: 就是说路过的人很多，但是不能停留啊。
1: 嗯。
0: 所以说呢，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当时我去的第一次的时候，我说你现有的这种基础之上呢，其实就可以走，走就是艺术路线，比如说接一些艺术的研学团啊，或者是写生的啊，因为我对这个方面还比较了解，有的时候他就有这个需求，而这个班级的配置呢，一般就是搞艺术的这个班级的配置班型都比较小，刚好就是20人到30人左右的接待能力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当时我们就说，你现在现有不要太动的情况之下，可以把这个人群圈定一下啊，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设定吧，
2: 对，其实刚才李雪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你看我们都说哈，现在乡村有很多待发现的眼睛和感受，这个小而美，也是咱们李雪老师和团队前期去了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说什么一个素材的梳理。那么现有的整个刚才说了这个村容村貌啊，带给我们的这种感受，那么围绕不仅是说一号文件当中小而美的这个圈层哈，怎么样让大家去来得到？包括真正突出当地的这个农文旅融合它的特色与发展。那在打造刚才去说舒晓光驿站在过程当中，包括梳理了之后，有没有哪些难点或者说堵点呢？咱们怎么去做的？
0: 难点最大的难点就是人的问题啊，也是我在上周的时候，因为我们五一之间已经开始试运营了，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才问题，人的问题，那么缺人，缺合适的，其实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就缺合适的主理人啊。之前我们也在讨论过，就是在做之前，我们就说要不要学习杭州模式，杭州现在叫 CEO。乡村 CEO 这种模式，做的已，他们大概做3年了，已经做的相对于比较成功了，就是相当于是把整个的乡村运营给它企业化，那必须是要有一个搞专门的搞运营的这样的一个人来去做主理人，这个主理人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接人待物，包括我负责招商引资，包括我整个村子的这个，其实我们开玩笑说有点像大堂经理，就是眼里要有活儿，而且呢要有运营思维啊，要有产出，它是一门生意啊，它不是说我们的一个政府的一个工作要务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是要有这个生意的这个意识的，所以说当时我跟那个我们镇的刘胜男书记，我们就在讨论，我说这个东西你最好还是要考虑说，如果咱们要做，那就是企业化运营，那这样的话它才不是一个花架子，我们才会有反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是从村上的村集体也会有收入，因为我们用的是村集体的资源，那么同时呢，我们镇上在给支出去陪跑的这个阶段当中，它也是有这个，就是在年终的时候，或者是在10月份左右时候，我们能够交得上一份成绩单。那么当时我们就是说，因为往常政府再去做这种项目的时候，一般都是属于陪跑，就是陪跑。那今年的国家的一个政策也是说，如果要是国家资金撤资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是否会返贫？有一些乡村是否会返贫？所以说，同时我们也面临这个问题。那么在今年策划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就不要做大的基建，那我们提供的是什么呢？就是软性服务。其实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说男人要娶媳妇儿，我已经买好房子了，这个家里头的这个大的家装我都已经硬件都做好了，那现在需要的什么？需要是女人进去做软装了，然后让这个家变得有温情有温度，以人为本的这种情况下，我说我们现在进去做的就是这个事儿，让你这个地方，让这个驿站有温度啊。所以我们这些东西呢，都是属于小而美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是联合了吉林师范大学的江寻寻老师，那么他有一个艺术工作室，刚好就是做艺术疗愈的。我就跟他商量哈，我说你看你今年，之前一直可能学生在校园里在做事情，今年你要不要考虑把你的教学成果，把你的科研方向，咱们落到村子里啊，然后让艺术走进乡村。同时呢，我说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我说像你的这些项目，正常来讲我们要到一线城市，你比如说像长春，我可能要到这儿有山才能体会到。 啊，我在静月我都很难体会得到。那它相对于一说提到这种艺术疗愈啊、香薰呢、啊，它都是非常高大上的。

0: 那么如果我要是在乡村或者是在梅河有一个这样的项目，那是不是很好呢？
1: 对，而且刚才李雪老师提到的，你看我们说这个艺术疗愈哈，包括它整个是一个跨界融合很多元的一个方向，好像它的这个适配性也很高啊。你确实它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在这个麦浪稻香当中，好像这个疗愈它就是天人合一，最自然的一种表达。
2: 而且其实我觉得对于每一位这个消费者也好，或者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也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比如说在蔗有山我们去体会这份艺术的氛围，和我们在这个乡村去体会会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可能你在这首山看到的
1: 人从众，
2: 对，人来人往的这样感觉，你根本没有把心思完全的这个死心塌地的放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我们体验的过程当中。但是在乡村完全就不一样了。而且刚才通过李雪老师的一个介绍，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小光驿站在整体的打造上哈，刚才我特别想问一下，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说，你看现在全国各地很多的乡村都在做农文旅融合的一个发展，那怎么能让我们的蜀小光驿站和其他的一些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这些田园综合体有一个差异化的一个体现？我觉得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词艺术性，我觉得就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现。那除了这份艺术性，在我们的蜀小光驿站还有哪些具体的一些策划，包括具体的一些项目的一些打造，能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消费者来到这儿会有不同的一些体验，当时是怎么设想的，包括现在我们是怎么来实践的呢？
0: 我们实际上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它是分不同的阶段，有 1.0 版本、 2.0 版本、 3.0 版本。所以说最开始的时候，就包括现在我们大概是已经策划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么在今年的五一的时候，我们就说咱们要试运营一下，就哪怕是进账100-200块钱，我们至少也见到回头钱了。所以说我们从开业到宣传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然后在当时的时候我就坚持说我们不要再投入太多的经费了。那么包括在宣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没有去做各种各样的费用的方面的推流，就只是让学生用做了一个小红书的一个矩阵，然后发一发。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大概在看小红书来的客人，就我们能够就引流引到微信群加群，然后感兴趣，并且说哎，有很多人就还回复说哇，这个地方好棒啊，在哪儿啊，我可以去体验当服务员吗？说这个地方我能够那个我能够去露营吗？这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地方，就是说除了香薰疗愈之外呢，我们就是说还给他做了一个项目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去露营。所以说呢，在一楼我们提供的是可吃啊，可喝啊，就在这儿可以休息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我刚才说那个大棚外面有一块地啊，那块地呢我们就把它翻新了一下，养上了小宠物啊，这个比如说小兔子呀、小鸭子呀，然后还有那个这个就是村里的小动物的小的时候啊，对，然后我们就打造了一个包括小猫啊小狗啊，就我们打造的是宠物友好，就因为你来到自然你肯定是要亲近自然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小兔子养大了，我们还可以送回兔的养殖场，然后那个小鸭子其实就是我们从刚才说那个金燕那个木叶从他那儿的小鸭子，小不点儿小鸭子，我们说那小鸭子长大怎么？他说我们可以一直有小鸭子，这小鸭子就他，你在人在前面走，后面一串小鸭子就一直跟着你，就可以遛鸭子，你知道吗？好，所以我们五一试运营目前效果来讲，还是我认为啊，反馈还是可以的，是一个正向反馈啊。虽然说没有什么太大的进账吧，但至少来讲，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鼓励，就是说小孩上这儿。他有一个满足，我可以不用，你在那儿不用看小孩儿，小孩不会看手机，他可干的事儿特别多，他到地里去挖挖野菜，然后他去玩玩土，他去喂喂小鸭子。那么有的比较安静的小孩，他就会上楼去做他的那个手工艺术疗愈的那个手工，这个手工可有的是做蜡烛，有的是做滴胶，有的是做香薰，但是呢他不是说咱们传统意义说我只是做手工，那手工其实在家也能做，但是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跟他讲，因为他会有音乐呀，包括这个他会有一些中草药的成分在里面，
1: 那个味道，
0: 对对，他的那个味道还有那个环境之下就会让人觉得很放松，然后呢我们楼下还有咖啡，然后还有烤肉， 就是白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手工，可以看风景，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星空，可以吃烧烤。

0: 哎呀，真是这波种草，李泉老师和整个团队真是深深的让我们内心去感受到，你看这就不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乡间的一个样子吗？而且现在你看，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小红书的这个平台，确实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想要去寻找周末，包括属于自己独处时光，它确实是一个按图索骥特别好的一个方式。而且根据评论，好像我们接下来这个农文旅怎么样更好的去融合，更好的去往大家希望的那个乡村样子发展，好像似乎也就有了答案。你看刚才这一系列的操作下来，你说这菜是不是很多人在这完了之后就想挖点回去卖一点回去，农户就有增收了。这个乡熏疗愈还怎么样可持续性，每周一来，对不对，去感受它的体验感越来越强了。包括我们都说8090的父母要遛娃呀，周末去哪儿还不浪费时间，还能够和谐共处，这都是特别好的一个参考。那么也问问李泉老师，刚才据说了这个五一似乎这个业态慢慢的也让我们去看到了它的新希望以及更多的可能性。那么这样的额外的刚才带给我们的这些意想不到的这些收获，接下来就是围绕农文旅这三点更好的一个深度的融合，咱们还有哪些更深入的思考和接下来的一些规划吗？
1: 刚才说了咱们这个现在是 1.0 版本、2.0 版本、3.0 版本，那么我们先保证的就是说今年整个业态让它能够实现，最好是能够实现盈利啊。那么所以说在现有的基础之上，不投入大基建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把圈层人群先定下来。比如说我们会做宠物友好啊，宠物友好呢，现在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他不愿意结婚，然后不愿意生孩子，但是他愿意有宠物陪伴。但是可能在城市当中空间受到限制，但是在室外的环境当中，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空间提供给他。那同样呢，就我们解决了毛孩子的需求，然后我们也需要解决大人的吃喝玩乐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把这个基础的需求先满足了。那如果要是说到2.0版本，就我们会配套，目前的镇里头的现有的产业，比如说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米业。我们将来会做米产品的深度开发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那个咖啡就做米浆 dirty 啊，米浆咖啡啊，然后呢还会它的那个就是因为那个合作社它的那个米是稻花香，在咱们吉林省内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种。那么它的那个合作社，我们将来会做一个透明可参观的研学。啊，他现在就能做到了，就是我这个米直接把这个米是带那个我们叫什么谷子，然后放到有一个小型的磨米机，小孩可以通过这个磨米机自己磨好的米然后带回去。像下周我们就会有一个开耕节，可能这一片地的这一块可能就是你种的啊，然后呢你见证了它的成长，秋天的时候你就把它收回去，然后磨一袋米带回去，说这是就整个这个一粒一粒叫我们说一粒米的一生你都能够观察到，这是对于孩子的这个亲子人群。那么将来2.0版本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整个的包括宠物零食啊还有这个大棚的生鲜呢，因为在等到夏天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一个小广场，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集市啊，就会把周围的老百姓家里头的这个瓜果梨桃啊都有一个小集市，就在那儿去摆摊儿去卖啊，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给当地带来了更多的收入。所以说呢，结合现在的这个1.0版本，也就是说今年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盈利进账，然后等到2.0版本的时候，希望把其他的就是我们的现有的企业的资源整合，也就是说把1、2、3产都拿到村里去做。现在村里大部分都是一产啊、二产，那么三产可能还差点意思啊。那讲未来情况之下，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二产、三产都拿到村里来做啊，这是一盘大棋吧。希望我们能够未来包括梅河。我们梅河的市委组织部啊，就是专门和我们学校 做了一个人才的一个合作协议签订，就我们学校的一些农业专家的老师也都今年到梅河的各个地区去服务，其中有食品加工的呀，啊，包括有这个农业技术方方面面吧，比如说家庭农场的，包括经营管理的呀，我们都做好

0: 服务，希望说将来吧能够形成一个矩阵，符合说有一种生活叫梅河的调性。
1: 我们都说这个文旅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的一个发展，而且刚才从李雪老师的介绍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农文旅的打造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它有的长久之路。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李雪老师，围绕着我们蜀小关驿站的打造之路继续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0: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呢，与大家共同分享的，真的咱们得敲黑板，咱得拽耳朵好好听。文化包括让这种农文旅融合来赋能乡村振兴。其实我们原来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宏大，或者是说叙事的一个主题。怎么样让咱总说哈？我说这咱农民最愿说的一句话，咱这景啊真美啊，果真甜啊，菜是真好啊。但是好光好不行，咱得好在哪儿？小而美的文旅才能真正的赋能咱们的乡村振兴。
16: 嗯，那今天邀请到李雪老师围绕着我们水曜光驿站的这个整体的打造给我们做了很详细的一个介绍，而且在上半时间段哈给我们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悬念。这样的一个农文旅融合的一个田园综合体，它不再是一个一簇发展的一个状态，而是它有不同的版本在逐渐的升级，在走一个长远的发展道路。而且通过这样的一个文旅项目，对我们整村的产业发展来说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带动。那当然其实发展农文旅哈，对我们整村来说都是一个有意义的事儿，并且呢是在增收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但是它也有同样的一个弊端。也特别想问一下李雪老师，你看我们的乡村旅游，一直大家都会想到季节性特别的强，可能大家从五一到十一这个季节会去，那怎么能够打破我们季节性强，包括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粘性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做了哪些想法和思考呢？
17: 这个实际上是咱们东北目前做文旅的一个困境。你要是说城市来讲的话，咱们比如说吉林省可以做冰雪项目，但是在村里最大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取暖的问题。包括我们也确实是在思考，那过了十月份的时候，那村里取暖如果要是人流不够的话，那么取暖的成本就会非常高啊。包括其实你到村里你就知道了，有很多的困难，比如说这个上下水的问题，
16: 对，
17: 水压不够啊，冲厕所可能就
16: 都是一个问题
17: 啊。然后包括我们完全现在是用靠电啊，叫空气能，那它这一天的费用可能就勾不回来我们民宿的成本。所以说这确实我们也在探索吧， 到十月份的时候先看。目前来讲呢，

0: 希望的是以这种，就是说像我们学校的学生，然后会在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时节策划了一些年轻人比较感兴趣的活动。你比如说像5月份，我们就策划了一个开耕节，那么将来还会有这个这个和村里人共同互动的，比如说诗歌朗诵会啊，比如说日咖夜酒，那么我们会尽量的，包括飞行市集啊，那么每个月我们都有不同的新的活动，把这个村子的活力带起来啊，然后让大家都能够知道我们这个地儿。那这个地儿呢，它离梅河市开车大概也就是10几分钟。如果说未来，我们说吸引长春的人去，可能只是小长假的时候是可以实现的。那如果要是可能的话，那我不在那儿住，我可不可以说，我的公益性项目也都在？比如说，我们还会有一些教育戏剧引入。那未来我们可能还会跟东北师范大学那边合作教育戏剧。那教育戏剧下农村啊，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学校社团类型的活动，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这个地方的业态形成一个常态化？也就是说，可能不走这个文旅的这个路线，但是我们将来有可能会是做一个公益类型的，因为它那个附近还有一个学校，啊，好像是一个小学还是中学，就周围的这个村子里都在那儿去上学，所以我们可能将来还会建立这样的一些合作吧，希望能够把冬天的资源也盘活起来啊。
1: 对，让咱们这个小而美的文旅资源哈，四季都能够有事儿干，让咱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参与其中。你看，其实我们说这个乡村现在怎么样，才是我们心中向往的乡村。每个人对于乡村，而且刚才李雪老师有一个点哈，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很多乡村去思考、去感受的。今天是以鼠小光哈，是梅河，它这样一个轻奢型，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城市，它的乡村，包括城中村这样的一种感觉的调性来去拆题儿，让我们去感受到，哎，怎么样去让不同的适应的人群，让这些核心的圈层、精准的圈层去看到、感受到。当然，我们说一村一景啊，不同的乡村我们要因地制宜，不是说鼠小光就适合咱来复制粘贴，每个地方也要有每个地方的抓手感受。这几年，其实李雪老师带着学生团队也是走遍了吉林省很多的乡村，包括去外地去学习，不断的取经。也问问李雪老师，其实，围绕咱们吉林省的很多其他的一些乡村，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可以去这个复制也好，或者是说去参考的、借鉴的一系列的经验，跟很多的咱们这些农民朋友去分享分享？我看好多的朋友在点赞呢。
0: 是这样的哈，其实咱们吉林省也不光说是咱们吉林省吧，全国的乡村旅游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一个是，人才管理的问题，就我刚才所说的，像杭州现在这个模式已经做得比较成功。前几天我看了一条新闻，山东也现在正在慢慢的在践行，包括苏州、广州，他们也都会派。就我前一阵儿也去杭州余杭嘛，余杭区去学习了啊。那么我了解到，目前来讲，广州啊、苏州啊，他们都是组团去学，也就是这种模式，大家都在借鉴。那么，他们是什么呢？他们相当于是把，比如说，从市级到街道，好像是他们分不同的层级，那么会高薪聘请，乡村管理人才，那么有一定运营经验的人给他底薪，然后年终分红，采用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我在踏查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其实一个是，管理型的这个人才不太好寻找，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地方的这个人才的流动性是非常强的，比如说我可能在这个岗位做了大概是1年左右的书记，那我这个可能布局是3年的，那换了人了，可能这个项目就容易因人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啊，这是很大的一个难题。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如何跟当地的老百姓去融合的问题，因为当地的老百姓他有的时候不太能够理解你做的事儿， 那么可能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矛盾的问题，这个其实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啊。
1: 你现在所

0: 在的舒晓光当地的这些老百姓怎么样？对于你们，包括这么年轻的力量干的这个事儿，
1: 他们是不是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新奇的感觉，或者说，哎，我们村里有年轻人，有大学生来了，是不是有新的一个发展？他们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疑虑？包括也会有很多一些他们心目当中的小惊喜
2: 一定是的。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咱们镇上的书记，就是说也是女中豪杰，执行力特别强，然后就直接说，刘老师，我觉得你这个事儿行，那咱们就整吧。我连 PPT 都没有说做得很好啊，我说那个领导，我看就是我直接不跟您客套了，咱们时间有限，就捞干的说呗。他说没事儿，我说我 PPT 没太做好，不是那么漂亮，那我就直接跟你说事儿吧。然后跟他说一下，他非常的认同啊，所以说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的一个领导。那么同时呢，他在就我在去踏查的时候到村子，也是因为这个当地的人，然后我才决定说我们要做这件事儿啊。那么村的书记，包括我们说几方合作嘛，你看党政引领，校企合作，那我们这个企就是我说的刚才那个合作社那个江大爷啊，我也跟他叫老江大哥啊。他说，哎呀，李老师，你看这个村儿啊，这一草一木啊，这都是我种下的，这个村儿就是他种了很多的那个榛子树啊，包括往稻田里走，他修了一条栈道，就我刚才说的，人人走过那儿的时候都会上那儿去拍个照片，尤其是十月份九月份麦浪起来的时候非常漂亮。就说这村里一草一木都是我这么多年一锹一锹挖下去然后去种下来的。我说大哥，你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这个子孙是一定要有福报的哈。然后就是因为我感受到了一个是执行力，还有就是做事儿的真诚啊，包括我们书记当时我现在都叫我们书记了就那个盛南书记就说那个李老师，其实因为他比我小很年轻，他说其实我做事儿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在这个岗位上，我希望能够做一些能够给当地老百姓带来怎么说呢，就是说能够造福一方百姓的这样的事儿啊。我说咱们俩的想法是一样的，农业相信两位主持人也是做农业做很久了，如果要是没有情怀根本就做不了农业，做农业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啊。所以说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误解，然后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而这个压力一方面是靠天吃饭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啊。他有的时候你看，你春天种下去你要等一年才能见到回报啊，啊，这个等待啊也是很熬人的。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机吧，让我们能够让这件事儿大概一个多月吧，你看就可以营业了。就如果要是说没有地方的支持，没有这个人的力量去给我们做支撑，然后我们每周我和姜老师我们都开车回去，就是干活也只能干2到3天，就是这个效率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高了。那这高在哪儿？就是因为有当地领导，包括村支书，包括企业方那个老姜大哥的支持，同时村民这一块也是非常好的。特别逗，我们找了一个木匠，因为所有的东西我们尽量环保，尽量的用就不花怎么说呢，都是手搓出来的。比如说一个桌面我们就找木匠打，然后一个桌子或者是一个灶台我们就用空心砖垒。然后那个木匠特别听话，说今天都有什么活啊，我说我们这个活和你想象的家装活不一样，你看不到你就在这儿等，就是我需要你干啥你就干啥。第一天来的时候刚开始还觉得说
1: 他会不会有点懵啊，
2: 对，他说你让我干啥，我说你把这个木板给我拼起来，然后他说那拼成啥样，我就上小红书上找图，我说你给我拼成这样，我要做成什么什么样，他说行，我不理解，但是
0: 我尊重，
2: 对对，但是你说怎么做我就做。然后有一个小男孩也是我们的这个镇上的专干，叫宗航，小男孩说那个李老师， 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忙活啥哈，但是你需要我干啥，就是。

0: 那个我就整就行了。
1: 可能每个人都是等待着派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2: 哎、我就是刚才李雪老师讲到这儿的时候啊，你看还是那句话，术业有专攻。如果很多的咱们就是说当地哈各村的镇党委也好哈，咱们相关部门的咱们这个负责人哈，真的有的时候你可以不理解，但是你要尊重。如果真想干事儿呢，执行力必须得杠杠的。我怎么想、
1: 而且刚才通过李雪老师的一个介绍，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舒晓光驿站的一个打造，它是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存在的。而且其实我们特别也想了解一下，因为从我们整个的这个中央一号文件也好，包括我们很多的乡村的这些未来的规划也好，农文旅一定是他们未来的一个方向或者计划的一个方向。而且现在我们要做小而美的一个这个农文旅融合的一个品牌建设。那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份合作，说到这份天时地利人和，我们离不开我们整个当地的政府的一个支持，包括我们学校和企业的一个联合。怎么我现在目前在我们的舒晓光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模式，如何把当地学校和企业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打造这样的一个驿站，你们是怎么具体来做的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肯定是在因为带动这件事儿的是镇的书记啊，首先他对于方针政策这一块是把握得很准确的，所以说呢，这相当于是我们的叫党政引领嘛，是吧？啊，同时呢，校企合作，就是说，学校这一块，你比如说像我们吉林农业大学，还有吉林师范大学，那么提供的是置业服务，也就是说我们会提供这样的一个模式。比如说像五一期间之前，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人群，包括这个调性和定位，包括他的，比如说吧，就是说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书记说，原来那这个地方如何解决餐饮的问题？那你知道村里的大席那个饭菜做得非常的好吃，但那个菜码啊，那一盘能毁三盘子，
1: 对
0: 啊，给我们送饭，我说这不行了，这个量太大了，我们吃不了就浪费了。我说来，我们给你重新整理一下，然后我就给他整理了几个套餐，比如说红烧肉盖饭套餐啊，或者是说这个轻食套餐呢、然后一荤一素啊，然后我说这个定价22，您看成本能勾得回来吗？他说那不行，勾不回来。他说，然后我说就这么大的盒，大概可能就一斤装那小盒。他说啊，这么少啊？他说那能行，就是从观念上可能就会改变。他会说那能够吃吗？不够吃吧？我说足够了啊。我说这个你就从那以后，一开始我们他是啊送来一大盘，我们小孩吃不了就剩下就浪费了。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盒一盒，那这样的话。分餐量定餐量它不浪费，然后同时呢它又提高了它的收入。我说你原来的那个模式可能是针对于本地的人，那是可以的，但是你现在的人群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模式给它构建起来。比如说咖啡，那说咖啡怎么做呀？我们引入了一些商业的资源在里面，但是他觉得说你这个流量不够啊，就是我的成本太高。我说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引进一些其他的方式，你比如说手冲咖啡啊，或者是说这个意式的咖啡，摩卡壶的那种啊，或者是说我们喝点茶。其实来这儿的人大部分人也不是说是为了能够喝到那一口说非常地道的咖啡怎样怎样，我们只是来主要是还是看景色来放松，所以说这个小情调我们给了你，需要什么你可以到我们这儿来领。我们所有的这个怎么说呢，餐具啊，包括你需要喝咖啡的一些这个壶具啊，我都提供给你，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人，甚至说你可能不会啊，但是你可能会，或者说像你喝过手冲咖啡的人，你肯定知道这个东西是咋回事，怎么用，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尽量的会精简，就是说降低人才的这个不能说人才吧，就是说人的这个服务标准，就谁都可以来去操作，我们尽量的是自助模式啊，自助模式。
2: 但是李雪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哈，真的我插你一句，就是其实我们一直在去思考怎么样让我所每天去在的这个城市和乡村哈是有所区别，因为现在这个景色的同质化好多好多，让我们觉得同质化，但往往就是难能可贵的这一点点，哎， 手做手搓，
0: 对，
2: 需要您亲自动手，反而成了难能可贵的珍贵。
0: 是的。
2: 同时在这儿直播的时候，谢谢 Turbo 啊，您给李旭老师疯狂打 call， 老师我是您的学生，
0: 是吧？
2: 太可爱了。嗯，那今天呢，李旭老师带给我们满满的干货。其实对于

0: 鼠晓光的这一次打造，在五一期间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印证，美丽乡村就在身边，美好生活与大家遇见。那下一步老师带领整个团队，包括还会引进哪些在品牌上，包括校企合作上的发展，包括围绕鼠晓光在整个打造上还有哪些新意，也请李雪老师跟我们进一步再分享分享下一步你们的具体计划。
1: 其实我们所有的主题都是围绕着情绪价值去做的。现在在 AI 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呢，我们需要人有一点人味儿。所以说我们打造的这个地方它就是小而美，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方净土，说一个乡村的一个旷野，我们打造说鼠晓光叫稻田里有光，生活里有诗，就我们希望能够让生活慢下来慢下来。所以说我们未来可能还会有诗歌会啊，乡村戏剧啊，你是不是想一想就挺美的？
0: 我想一想挺美不说，我觉得哈，包括秀才，我们是不是可以试想一下，有没有可以的话，邀请我们的农民一起在市会当中，
1: 是的，就是
0: 一定会有他们。
1: 我因为我这一个月去的时候，大姨，就是那个干活的大姨，每次都探脑袋，你们整啥呢？我说咖啡好了，我给你端一杯啊，然后说上楼收那个我们这个订的纸壳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上面和想象不一样，这屋里这味儿真好闻哈啊。我说等到我们运行流畅了以后，我们就会定期的让大姨过来体验一下啊，也让她享受一下生活，发现说啊，原来这个东西还可以这样啊，就生活还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形式。其实都是女性嘛，可能她一辈子也没有想到说我在村里能够体验一把
0: 喝杯咖啡，对，
1: 然后对喝杯咖啡，然后感受一下年轻人的生活。那你有没有想过，就像咱们现在国家也在讲全民要阅读，然后要讲慢下来提高生活质量，那你有没有想要说这个大姨她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读过诗，那如果要是给他一个，就我们其实就是想找大姨来那个做一个诗歌朗诵会。
0: 你看这两年其实哈，咱们说全民阅读这个事儿，很多很多的农民真让我们眼前一亮啊。大家还记得一毛二姐对吧，包括还有这个鲁迅体的哈，有一位叫菊姐吧，在田埂间用鲁迅体的表达，哇，我们真的太震撼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热爱文学的这些农民，让我们内心这么，哎呀，我就觉得眼眶都湿润的那种感觉。
2: 刚才李雪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这个诗歌会如果有一天已经这个在路上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带两个朋友一起来
0: 啊，对，
2: 来到咱们的这个诗歌会，一个是我们的谷子哥，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葫芦姐，
0: 对，
2: 把他们带到我们的诗歌会上去感受这份慢生活哈。其实我觉得再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两个小时的时间，邀请李雪老师给我们围绕着这个鼠晓光驿站的打造也是讲不完的。但是呢，我们希望每一位朋友可以停下你的脚步，来到我们的乡间去感受这份小美好，包括给我们提供的这份美好的一个情绪，让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慢下来。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感谢李雪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份分享，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

0: 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2: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3: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4: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他喜欢分享，
3: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他热衷八卦，
3: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 他乐于助人，
3: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2: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3: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
6: 雨山上眼光到山上，
3: 欢迎各位姐妹呢，如果你们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职场婚姻育儿当中有哪些想要期待解决的事儿，有哪些想要吐槽的人跟事儿，都可以来联络丑鸭，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或者是给我留私信都是可以的。今天那个标题我换了一下吧啊，谢谢六日送出的粉丝灯牌，想跟大家伙唠唠那个吕岩和他妈这个事儿啊。今天化型好看哦，今天的化型又是亚失败的一天呢。果然我亚失败的那一天就是你们特别喜欢的一天。大家看没看那个最近出的那个综艺啊，是叫我家那小子吧，吕岩是谁我怕大家不知道啊，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就是在那个喜剧那个喜人奇妙夜还是喜剧人，我有点记不住名了啊，我记不住名，反正就是演那个综艺的小品，演得特别特别好啊！我真的很喜欢他在综艺当中演的那些小品，每一个啊，可以说每一个我都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他的表现力，他对节奏的那种把握，还有跳进角色和跳出角色的这个尺度很棒，是一个可以说天赋型选手。而且就他上综艺表示他这一路的求学呀，还有他就职的这些这个履历呀，确实是天赋型选手。但为什么今天想要把他上的这个综艺我家那小子单就吕岩和他妈妈这一段拿出来说说呢？确实啊，这个综艺当中就他这个，他跟他妈之间的是热度最高的，所以大家关注度也比较高。希望啊，大家来一起讨论一下，就是说母子或母女关系到底怎么了，就至不至于拿出来被声讨，我认为探讨是完全可以的。包括说自己跟自己的爹妈之间有什么矛盾啊，我们小时候受了哪些委屈，包括丑鸭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但要不要在综艺当中这样被过大的放大和过度的解读，我认为这对于吕岩的妈妈来说真的很不公平啊。这么的啊，我想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如果要是说没看过我家那小子这个综艺的，你们现在可以从直播间退出去，你们搜一下吕岩，严肃的严，双口吕，你们可以抓紧时间简单的略过一下，就是在这个综艺当中他跟他妈的一些片段，你们完全就能 get 到为什么我今天要把这个

这个事儿拿到节目当中和姐妹们兄弟们一起探讨探讨啊。万丽说，哇，早就想听这个。六儿说有大瓜吗？这不算瓜，算是我认为啊是一种不太符合预期或超出尺度的一种对于母子关系当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的探讨啊。我认为啊，当然这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认为是有点过了，有点过度放大吕岩的委屈了。就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各五五占比的话，我认为这很合理，因为当年的事儿一定各有难处，妈妈也一定有妈妈的难处，吕岩也有一定有吕岩的委屈，我认为这没问题。可是现在这个事儿是啥呢？就现在大家就是一边倒了，那他妈那简直就是罪大恶极啊！我今天还刷着一个东北的博主，气得分儿分儿似的，意思说啥意思啊？咋的？他妈咋的了？啊？那个就因为个电脑，笔记本电脑没给他买，咋的？在他眼中，他妈就要被拉出去啊，被拉出去毙了啊！这太过分了吧？反正当然他不像我说的这么，就是言辞较为激烈啊。但是我完全理解那个东北博主他的愤怒是源自于什么，所以今天想要跟姐妹们、跟兄弟们探讨一下啊。万丽说吕岩太有意思了，没想到他妈那样。什么意思？他妈哪样？六儿说会对人家日常生活造成困扰吧？万丽说切片确实是对妈妈全都是恶意的。Totter 说哦吼，啥事儿？竖着耳朵听。没有看过那个吕岩和他妈上综艺的视频切片的，你们现在都可以退出去，自己先搜索一下啊。我等一会儿你们，然后咱们稍后一起来探讨。就这个事儿到底至不至于把他妈拉出来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受这些脑子不太清醒的网民这样的痛斥啊，导致其社会性死亡，至不至于。我今天啊才仔细的搜了一下，因为那个节目当中就提了一嘴妈妈是做生意的，我以为可能就是小生意，开个小超市，后来说啊、哦、连锁超市，哎呀，我说那也挺厉害呀、啊、后来一查可不是啊。反正是网络信息显示的啊，能查到的是他妈妈经营的这家公司是上市公司，而且市值超60亿，拜托，这不是超市老板，这是上市企业家好吗？我的天，咱不用说，就是她是一位女性，而且你想一下，在那个年代的女性做出如此杰出的事业得多不容易，我的天哪！所以就是他提供给吕岩的物质生活一定是非常优渥的，绝对是远超同龄人。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而且他妈妈是离异哦，离异单亲妈妈。从吕岩小的时候就一直带着他，就是那个把他养大，所以就是其实我当然不是太想要挑这个点说，可是我真的觉得，因为我也是行业内的一员啊，虽然说我没有策划过大型的综艺节目，可是我知道。比如说邀请艺人来上综艺之前，你大概的节目脉络走向你们是一定有探讨的，是有敲定的，不是说随便唠到哪儿随机唠啥，内容基本上起码大纲和脉络走向是完全敲定的。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妈妈不知道这个走向的话，吕岩起码你要说10分的话你得知道7-8分吧。那你有没有想过就这样的事情会给你妈妈造成多大的困扰以及社会性死亡，这对于她来说这个公平吗？这个公平吗？
对吧？万丽说，那个电脑倒是给我拿好的呀。

行，你们先温习着啊，然后我先来读一个留言，然后我们再回过来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到底至不至于，或者说我们在面对母子和母女之间这个关系的时候，真的就那么复杂吗？是所有的爸妈都是原罪吗？就是他们身上曾经在我们小的时候，他们带给我们的那些疑惑、困扰，甚至是伤害，是什么样的？是真的不能原谅，而什么样的，其实我们不应该白眼狼呢？我们稍后一起来探讨一下啊。这个事儿我认为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我感知到了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就是动不动啊就把所有的罪孽全都归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上。你但凡生活的不顺心了，原生家庭；你工作不如意了，你原生家庭；你性格有缺陷了，你原生家庭。那爹妈就那么该死啊，那爹妈就那么罪不容诛啊。我是想说这个事儿，真的兄弟姐妹们，咱们就是也都回想一下，就至不至于，就是爸妈在我们身上犯的哪些错确实是罪不容诛，是不能原谅的，然而哪些事儿是不至于的啊，稍后咱们聊聊。

看这条留言啊，都知道 AI 很火。丫儿姐，我五一的时候去广东朋友家里玩，他家小孩呢跟着爸爸已经在用 AI 开发学习工具了，人家小朋友也学得进去，还主动的提一些问题，用 AI 做出一些小程序之类的智能工具，比如帮妈妈开发了一个提醒定点吃药的工具。哦，很厉害的小朋友哎，我有一点慌张。我家孩子在北方上学，学校里几乎没有什么是跟 AI 相关的教学，我们这一代家长可咋整啊？我真的慌到不行，慌啥呀？慌啥？哥们儿，我就给你打个比方，咱80后小时候谁用计算器呀？那不都搞算盘呢，扒拉扒拉用手，纯靠手工扒拉吗？那现在也不耽误咱用 AI 去整视频、去写文案、去对付领导交代的工作呀，好吗？你这完全不需要提前焦虑，而且你不了解的事儿，你怎么就判断孩子就不了解呢？啊，你依据啥判断的呀？不要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边去制造那些恐慌和焦虑，然后进而带到孩子身上，这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人家生就生在这个网络社会极其发达的世界里。我之前在节目里说过一个比方啊，说那个对于互联网时代，50后、60后叫难民啊，因为就对他们来说，这个东西是要。是很陌生的，是要逐级学习的。妈呀，那也不影响人现在各种用手机支付、网购、看直播、打赏、唠嗑、组群，对不对呀？那时候是有这个说法，说50后、60后是难民，70后、80后、90后是移民。啊，就是我们对于互联网接受的还 OK，但是呢，其实也有一定的什么呀？有一定的难度。然后说，等到了00后、10后，那就是纯原住民了。其实有一部分95后也算是原住民，就是人家生就生在这样的时代，所以就是很多老人会非常感慨说：“哎呀，哎，我大孙这么厉害呢！啊，这手机谁也没教他，拿来就会使，那能一样吗？人家生下来耳濡目染，就天天就这些玩意儿，所以这对他来说没有啥难度。”好吧，作为家长的你，需要做的就是不要把你的，非常有限的 对于世界的认知而产生的焦虑和迷茫，同样转嫁或传染给孩子，这对孩子来说不公平，好吧？你不懂，你可以问孩子。孩子可以教你，而且 AI 包括编程这个东西，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啊，我一点都不认为这是什么必备的技能。它就像我们当年电脑刚出现，会有一些学习班专门教你打字的。那个时候，哎呀妈呀，趋之若鹜。那时候都觉得，哎呦我天呐，这得报班学呀，那不会打字不能盲打。那以后上班能找着啥工作呀？包括那老五笔代码，记不记得？坑坑背呀！说那时候要不会，你那五笔字根你要背不下来，那以后你就废人，你啥也不会用，电脑根本用不明白。现在谁用？现在谁用？我就想问问。那都属于是制造出焦虑之后，然后好有人来过来收你这波韭菜。就像我身边很多人教孩子学这编程那编程，哎呀，我真的我听的我脑瓜银子莹莹。放过孩子吧，就跟当年背五笔字根、学怎么打字和学怎么盲打交的钱不相上下，真闹挺，真的老闹挺。你看看我们姐妹咋说？偷豆说没必要焦虑，娃感兴趣，他自己就往那方面靠，往方那方面靠拢，无师自通，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的眼界有限，或者说你因为年龄的问题，你有一定的知识的结界，所以就是你的边缘是在这儿，人家孩子是无边无际的，
知道吗？不要总是用你特别狭隘的眼光去判断孩子的认知。我还是那句话，对孩子不公平。君君说对，他们小时候锄头拿过来也会用，环境不同。就是这样的，对吧？什么什么叉说你可以去百家讲坛了，哎，可别捧杀我啊，咱没有那两下子，那都得是教授、专家、各种啊是吧？那个学究类型的各个领域的大神，咱就是唠，咱就是唠啥，就唠自己的亲身感受而已啊。六儿说我在爸妈身上是一点毛病挑不出来。万丽说吕岩就是刻意疏离妈妈，好几年都不回家过年。真的，我看那段的时候，我有刻意的去观察他妈妈的表情。不愧是女企业家啊，就是在那种很难过的心里很难过的时刻，她依然进行着非常得体的表情和情绪管理。真的，我就带入到我自己。就是我儿子长大了跟我说，我妈，我在我妈面前我很窒息，我两三年都不回家了，我妈给我发的信息我从来都不回，真的我心都碎了。葵葵说呀，这个点直播都是我忙着要给孩子做饭的时候，静静听姐妹们唠嗑。那你就该忙忙你的，别耽误给咱孩子做饭啊，揍的香喷的，让孩子多吃点啊。行了，那咱们回来就来聊聊这个事儿啊。是因为看完了这个我家那小子综艺之后呢，其实一开始啊，吕岩在表达对他妈妈的一些不满以及他妈给他带来伤害的时候，我是有一些感同身受的，甚至说其实很多时候我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你包括说他吐槽他妈妈很多事儿，所以我这期综艺节目我是有静下心来看，但是看到最后我为啥觉得有点不太对了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吐槽的，或者说他认为妈妈给他带来伤害的这些事儿，不至于。不是说啊，我没有在他的那个位置，我感受不到，而正是因为我们大概率是同龄人，就是我比他大啊，我肯定比他大，但没大太多。就80后身上有的一些80、90的共性我们是有的，包括他妈妈身上所带有的一些强这种什么呀，那个强势的气息，包括嘴上承诺的一些事儿没有做到的事儿。吕岩，如果那么说的话，真的了，那我妈我爸做的可比你妈过分多了。而且我说一句挺想站你妈这边说的话，就是我还有爸帮着忙活我呢，不是我妈一个人忙活我，那我还挺大的怨气呢。我想

请问就是在你成长过程当中，你爸爸的缺失是对你来说这不公平，可是对你妈来说就公平吗？对不对？我一直认为就是单亲家庭无论是爸还是妈一定会付出比双亲家庭要多得多的努力和心酸，更何况你要知道你妈妈一个女人把事业做得这么大，她已经非常不错了。我还是愿意说那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当时大家都有不易，大家都有各自都有自己的难处，而不应该说把谁单独的一个人就推到风口浪尖上去啊！我认为起码这个事情对于他的妈妈来说是极度的不公平的。陶道说心碎也是事实，一味站在单边去指责另一边是狭隘，这种亲子关系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大家去思考的，家长不是绝对错，孩子也无辜，那个时候还小，要客观的去看待这个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各类情感关系相处都在时间推进中优化。陶陶，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呢。我说一个类似于啊，像吕岩他说的他妈妈给他买这个笔记本电脑这个事儿，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很想拥有一个，他上学的时候很想拥有一个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啊，因为这个东西对于我们这种80-90后的孩子来说，小时候拥有这个东西真的算是一种奢侈品啊，所以呢他妈妈答应他了，说你呢只要说你这个学习有进步啊，还是说考到班级前十啊，就给你这个电脑就给你用。他那意思呢就是家里已经有了啊，放在束之高阁了，然后他妈妈呢就用这个东西来激励他，所以他就很开心啊，很努力，然后就学习有了大块的这个进步啊，有了这个长足的进步。然后结果有一天呢，家里没有人，他就想看看他那个电脑啥样，这个就是完全能理解小朋友的心理状态，就是我想看看我的那个奖励它长什么样子，我实在是有点等不了了，对吧？这个大家都能理解。结果他一打开呢，发现那是个空箱子，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妈妈给我画了个饼，就根本就没买，就没有这个事儿，所以呢他心里就荡到底谷了，他就因为这个事儿怨了他妈妈很多年。然后呢他在节目当中表现的就是表示他特别难过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妈不承认，就是等这事儿再拿出来的时候，他妈就说不知道啊，没有这个事儿啊，他就很愤怒。其实这个事儿在很多我们80-90后、90后的孩子身上，爸妈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两种可能，一种呢是他们真的不记得了，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对于他们的生活当中，这个不重要啊，这个一点都不重要，没了就没了呗，以后再买呗。再说我又不是以后，你也不是说你没拥有，你至不至于这个事儿你就一直这么揪着。这是一种，就是他们真的不 care， 也真的是忘了。第二种呢，就是我记着，但是我认为呢，这个事儿没多大事儿啊，你也用不着这么难过吧？对，就这两种可能。所以，我跟你讲啊。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我就说吕岩，如果你是我的话，那你可能会更难过。那是我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不都是流行说学一样乐器，我身边的很多女孩呢，有的是学古筝，有的学什么扬琴，还有学手风琴的，我选的是手风琴。然后呢这个手风琴呢谁都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嘛，那个时候我们身边有好几位就是都是有自己的小手风琴，然后每天呢就像背书包似的，那他那玩意儿他是双肩的，就背在肩上，哎呦我就羡慕的都不行了。然后我最羡慕的呢就是我们同班的有一个小姑娘，她也是学手风琴，然后她妈呢在好像还是在俄罗斯给他代购的，那时候这没有啥代不代购的啊，没有啥代不代购的，就是买了一个红色的，然后它是小的，
就不是那种贼老大的，就是手风琴它也分尺寸嘛，有一个小的小尺

寸的，就专门适合小朋友学的手风琴的尺寸。然后它外面的那个包装是红色的，超级好看。然后我就喜欢的都不行不行的了。我就跟我爸我妈就说了，我说我也想有一个我这样式的手风琴，我也想要个红色的。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妈我爸呢就说，买一个，你只要好好学啊，爸妈就攒钱给你买一个。我到现在我已经40多岁了，我现在依然能够回想起就当时我听到我爸妈给我的这个保证也好，是饼画的这个饼也好，我当时心里有多高兴，老开心老开心了。然后呢我就问，我说那啥时候那个手风琴能到啊，我爸说的也是说就是托俄罗斯那边的朋友啊给买，完了呢说差不多15天吧啊。然后呢我就在我家那个挂历上就画上15天之后那是哪天哪天，然后我就数着一天一天的数。等到了那天之后我老激动了。啊，那天特意啊，就是板板的把所有作业都写好了，还主动的让我妈我爸去看看我这个啊，这个作业写的有多好啊，怎么怎么地。我说那个手风琴是不是也到了？我到现在都记得我问那手风琴是不是到了的时候，就是我妈我爸明显他俩对视了一眼，就什么意思？什么手风琴？是啥？啊，突然间他俩就想起了啊，手风琴，就是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想过那只是一个画的大饼，你知道吗？我没想过，就我妈我爸就随口说了一句啊，没到呢，那个还得再等几天。我说那等几天呢？等一个礼拜吧，也就7天左右。啊，我说太好了太好了，7天，我说我想7天，那还不能等吗？不就一个礼拜吗？我又开始了啊，在日历上把那7天之后是几号几号嘎又画个圈，然后又开始一天一天查。不出意外就是7天之后呢依然是这个答案，再等等嘛，快了啊，快了。一直到那个日历啊，我画到了那一年的最后一天，这个手风琴我也没等到。然后直到呢我爸妈很轻飘飘地说，哪有啥手风琴呢，那不就是为了鼓励你让你好好学吗，再说咱也不是现在也不是没有手风琴练，那给你借的那个你就练呗，那玩意儿大了小了红了黑了的那玩意儿有啥不一样的呀，你就练呗。我爆哭了好几天。我都要有一样啊，然后就是当然这个事儿过去了啊，过去了之后我现在依然是有的时候会拿出来跟我爸妈说，我说你们当时给我画那个饼红色的手风琴整哪去了，完我爸妈就啥手风琴呢，啥时候跟你说要买了，那手风琴多贵呢，那时候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呢，还上俄罗斯给你买，俄罗斯咱家哪有印人啊。是我明白，就是现在想起来是风轻云淡了，但对于那个时候小小的老子真的是致命的打击。我是想如果这个事儿小学的时候我因为这个事儿去怨恨我爸妈，我认为都非常合情合理。包括我上了初中乃至高中，我再因为这个事儿再去怨恨我爸妈，我对他们俩有情绪，我依然认为合情合理。但是当我30-40岁了，我长大了，有了工作了，且我爸妈提供给我的这些物质条件真的足以把我养的是一个三观很正的30-40岁时候的人，我依然在因为这件事儿，我去怨恨我爸妈。我想说的就是，你说这事儿它还合理吗？你说这事儿它还合理不？我转过来讲啊，就是说如果说吕岩现在是20左右岁，20啷当岁没问题，他可能依然是在这个当中无法走出来，但是他30多岁了，明白吗？就是我觉得
心疼他妈的点是因为一，他妈一定提供了比我爸妈加起来甚至乘以十都要。

0: 要好的物质条件。你想他上大学的时候考得不好，上的艺术院校，那个时候的艺术院校一年的学费是多少钱，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包括给他安排了很体面的工作，他觉得不合适，他不想干。裸辞的时候，他所有的生活费，他的房租，这些的物质提供都是哪儿来的，对吧？
1: 傍晚十八。
0: 所以我是觉得不至于，很多很多的事儿不至于，尤其是他妈妈在节目当中表现出来的局促，甚至难过也依然要掩饰，对于儿子的理解，或也想为当时的自己说几句话的时候，那种感觉啊，挺难过的，挺难受的。所以就是我看那个网上有一留言说的也挺妙的啊，说有孩子的人呢都在站吕岩的妈妈，没孩子的人呢都在站吕岩。来，咱们先进广告啊，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探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7: 他喜欢分享，
8: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7: 他热衷八卦，
8: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7: 他乐于助人，
8: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7: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8: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9: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9: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1: Toter 说，人总是会在真正爱自己的人面前肆无忌惮。是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自己爸妈面前展现自己最丑恶的一面，是因为我们心里知道，无论我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他们总会怎么样，永远站在我们这边。即便我们也吵了，也闹了，也不愉快过，但他们永远会原谅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父母面前散德行。唐涛说忘了提了，吕岩难过的时候咱们都能理解，就像你的手风琴，我的心爱小物，但他要去解决，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说的那傻点儿。哪怕跟他妈反复私下有争吵，争吵中也是有表达的，也好过现在这个方式。淘淘，我太赞成你的说法了，就是我甚至就是有一次也是因为屁大点小事，你现在让我说我有点忘了那是个什么事儿了。就是跟我妈俩也是，我们娘俩就吵起来了，就都哭的都不行了，都那个都说不出，就说不明白话了。但是我没有选择把它暴露在阳光下，因为那是我们母女俩的事儿，我甚至都没有让我爸参与，那是我们之间的彼此的事情，是很私密的。而不是说像现在这样以一个节目的方式呈现在网络当中。淘淘，这咱们经常看手机啊，或者是也有在关注评论区，也知道网暴，也知道那些很可恶的那些就是很讨厌的人说的那些很讨厌的话。就是这种对于他妈妈来讲，我还是那个观点，这是无妄之灾。就我跟我妈怎么吵，我们关起门来在家里那是家事，但如果以节目的方式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反而我认为对妈妈不公平。多多说，是啊，为啥要在综艺上说妈妈呢？她妈妈不晓得网暴的可怕，她不晓得吗？而这么一聊一下子就上升高度了，就像咱们大不需要。是的，就是我自己家的事儿，哪怕说我妈生气了，上来给我一下子，错。

踹我一脚，没所谓啊，我转过头来我妈就给我做好吃的，我们就和好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暴露在大家在公众面前的时候，很多人他是，我相信吕岩也没想要说就是伤害他妈或怎么样，我认为也不至于啊，也不至于。但是暴露在网络之后，我今天看到好多营销号啊，我真的我就反手一个举报，我觉得太可恨了。那说的那简直了，说什么？说吕岩他妈妈是其心可诛，我。不是，就这样说人家妈？你说你这营销号，你多歹毒啊你啊！你目的多险恶呀！来，我再上升一个高度啊！我现在深度怀疑有些营销号，他们是有一些不可告人的、非常龌龊的目的。这也是我为什么今天想要把这个事儿拿在节目里跟大家讲，跟姐妹们去分析。我现在觉得很多人，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把原罪归于自己的爸妈。我认为就比如说生而不养，虐待孩子，包括甚至于说啊，有一些极度重男轻女的家庭，你如果用其心可诛，我甚至都觉得可能还挺解恨儿的。可就单就吕岩和妈妈之间的这种母子之间的矛盾，绝对不应该用这样恶毒的词，太恶毒了。就为了那点流量，亦或者说我要是深点讲，你这种龌龊的目的，你是在用这种很歹毒的观点去分裂我们中国的很多家庭的父母和他们子女之间的关系。真的。而且就是会宣扬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其他国度的什么又文明了又公平了。我认为这个用心极其的恶毒。我别的国家我不是别国家的人啊，我也没有别的国家的这个亲戚或什么就是怎么样。我就单独我自己而言，我很庆幸我拥有一个中国式的家庭和中国式的父母。他们永远会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毫无原则的站在我这边。你比如说孩子没有人看了，我爸妈人家也是工作一辈子了，放弃自己原本就可以非常闲适的退休生活，帮我看了多少年的孩子啊，就是为了换回我的清闲啊，对不对？我就想请问了，就是这难道不是说我们中国式父母带给我们的优渥吗？不是中国式父母带给我们的那个什么吗？对吧？是的啊，我非常非常讨厌就这种言论。包括啊，说什么我们要自由啊，我们不要父母管，好啊，那你也不要拿父母的钱呢。你说自由的时候，你说的倍儿巴烂响的啊，等你没钱的时候，你回家拿钱的那份仗义，你怎么不拿出来说呢？所以我觉得，就这种才叫其心可诛，好吧？你不要既占着便宜又拿享受着父母带给你的这些，然后回过头来你去吐槽啊，又不尊重我了啊，又不尊重我的独立人格了啊，又是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伤害了。你带给父母的伤害呢？他们有说过一次吗？有在你在这奔巴表示你的这个论调的时候他们有站出来说吗？他们不也都是默默的承受吗？对吧？

偷偷说我闭麦了啊，一说我感觉大多数抱怨原生家庭什么的人嘛，都是觉得自己没有托生成富二代，嫌弃他爸妈的，就是自己也不想努力，完了回过头来呢，就想把所有的自己的不顺心让爹妈去承受去，该你的啊。是的，淘淘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讲啊，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情，我们要极其的警觉。他们很歹毒的，非常的险恶啊！而且就尤其是针对一些对于自己的生活不顺心啊，他们用的都是那些极其歹毒的心理学。就是你看

你不顺心，你过得不好，你要找原因吧。那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啥也不是啊。那么好，我来引导你，是不是你爸妈对你的托举不够啊？是不是他们只是生了你，然而没有给你带来非常丰富的物质资源？你是不是没有达到你同龄人那种预期的经济状况？很歹毒的。陶陶说，每次遇到这种不接受的事情，我就安慰自己都是人性谁都有不如意，可是你永远把这个不如意不顺心归结到别人身上，甚至推到自己爹妈身上，我认为这是一种倒退，真的，搁我们东北话说，就那就叫越活越回旋。我在节目里头屡次强调过啊，女孩子，因为我们这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就是我们一定要做那种强者叙事，别老一天天把自己就怨天尤人的啊，幸福自己婚姻不幸福了，怪罪到自己找的老公不行，孩子学习不好了啊，怪罪到孩子不努力啊，天生就不是那个学习的料，完了呢自己胖就归结到自己就是天生的喝水都长肉的体质，怎么就谁都亏欠你呢？我想说，那你也是够倒霉的了，真的。

淘淘，我好喜欢你啊！你不行，你加个粉丝团呢。我觉得你跟我们直播间的姐妹真的，我们特别合拍啊，特别合拍，三观正不说吧，表达能力也非常棒。淘淘说，这种创造问题的声音可以有，但不要一味的创造，也要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只会煽风点火而不灭火就有问题。对了，煽阴风点鬼火，一定有极其龌龊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丑鸭非常坦诚的跟大家讲我原生家庭，我的爹妈给我带来的曾经的伤害阴影和不理解，对不对？那我一定会反过来跟大家讲，如果有这样的情绪，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而不是怨天尤人呢？而不是跟自己爹妈就割裂开呀？你跟你自己爹妈你都割裂开了，那我想请问，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是值得你去信任的？这不是一种在自我毁灭的过程吗？对吧？啊，欢迎淘淘加入粉丝团。然后淘淘是这样啊，我们家呢是粉丝团到达十级之后，我们即将成为现实当中的朋友啊，期待你成为十级粉丝团。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我经常劝我身边的人，你身边的其他朋友说你不好，是不是真心？你就看他，说完你不好之后，会不会给你解决方法？别的不说，桃啊，你这打字咔咔快呀！我这边俩读完上半句，你下半句就出来了。厉害厉害，欢迎我们粉丝团的新姐妹啊，又有新姐妹的加入了，开心开心。来吧，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私信啊，语言输入，哦哦哦啊，是哎，那个我知道我知道，大怪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儿子好像用的也是。就是我一整看他在那发微信，就是在那，然后他就把它转化成文字啊！你看人家是手打的，打怪，你没有人家打的快，你就说人家语音输入，人家就是手打的。开车的人很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啊！因为那个吧，好像也得是你得摁住那个通话键。就是然后它再转化成文字，那更不安全，你就看就完了，别打字儿啊，别打字。我们来看这条私信。鸭姐男朋友不承认我是他女朋友怎么办？我跟男朋友是同学但不同专业，谈了四五个月，我追的他，有共同认识的好友问我们的关系，他说很熟，但是否认了我是他女朋友。我知道之后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讲，感觉不被承认很难堪，而且我们平时在一起学校吃饭参加活动都很亲密呀，他在学校也有拉过我的手，我现在有一种很难过的

感觉，我应该生气的吧，可是又很无力。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他不能大方承认呢？看起来我们就是情侣啊，在人前也不必会牵手亲亲，为什么就不承认呢？这是把我当什么呢？虽然我们谈得很开心，现在我感觉可能他根本就不喜欢我吧，我特别痛苦，现在感觉好自己好差劲呢，是不是一开始我不应该倒追他？寝室有女生说，女追男结果就是这样，说我活该。哎呀，小姑娘啊，后边的那个我就不想读了啊，因为有点墨迹了。你现在所有的事儿，你只要做一件事儿，就完全都能解开了。问他呀。你在这块脑补78集《甄嬛传》有啥用啊？你问他呀，对不对？当面锣背面鼓，你就直接问他。你说你啥意思啊？别人问你我是你的谁，你说就很亲密，咋的？不能承认我是你女朋友啊？咋我拿不出手啊？直接问就完事儿了，知道吧？你不要在这自己难过，自己内耗，有啥用啊？他要支支吾吾的，那就拉倒，那他就是觉得你拿不出手。他就是没把你当女朋友，就没把你就是明白吧。

0: 桃太郎说小妹妹太年轻了，这种男你就直接甩呀。新人说这种男人快分手。偷偷说把你当沙子哦，把你当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就是首先我们死也要死个清楚，是吧？那既然他不承认，你就问他为什么不承认，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当众又牵手又亲亲的，又吃饭又这个那个的，你啥意思？对不对？分手之前起码我要死个明白啊！如果他支支吾吾就分手，没啥好说的。妈呀，那人家男孩要处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告，是不是啊？向全世界都说这是我女朋友，这个女孩子是我的，恨不得都这样。你瞅你处了个什么玩意儿？你是真是差劲。山上眼光到山上。谢谢淘淘连赞393次。这事儿吧就没有啥好那啥的，好内耗的，自己在这块哎呀妈焦虑的都不行了，完了人家那边都不知道咋回事儿。结了婚的宝贝们，你们记住也是一样的道理。跟老公之间有什么问题，咱们就坦诚以待，有问题解决问题，有情绪解决情绪啊，千万就别，哎，你说他啥意思啊？那他跟那人啥关系啊？他俩咋认识的呀？是不是我们之间出什么问题了？他是不是看不上我呀？哎，可千万别这样式儿的，真的，那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都咋来？就这么来的。净在这块考虑那些废科废事儿，一点这正向作用都没有。就像说啊，那个好多姐妹那个段子里不都那么拍吗？老公就在床上躺着，他俩背对背玩手机，然后呢，这边俩女生就哎上演了啊，上演《甄嬛传》了。他背对着我玩手机，咋的呀？怕我看着他手机内容啊？跟谁唠嗑呢？是不是他办公室那个新来那女生啊？之前他就提过，我看那女的就不什么正经玩意儿，他俩只能在办公室就勾勾搭搭的。你要不然的话，你说啊，什么玩意儿啊？龌龊，那就反正就是想老多了啊。完，实际上呢，这边男生正在看一个视频，他心里想的就是，这个世界你说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呢？这边俩女的都已经要爆炸了，媳妇儿哐家跳着离，必须离，马上离。往往夫妻之间的矛盾，它是莫须有的。姐妹们记住，有问题解决问题，不要内耗，不要瞎想。来吧，请广告。
1: 省交通运输厅

0: 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

0: 什么东安子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1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3: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1号电池
19: 到，
18: 357号
19: 到。
1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他喜欢分享，
18: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5: 他热衷八卦，
18: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5: 他乐于助人，
18: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5: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

0: 呗，在外边瞅啥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来来，我这鼠标咋不好使？
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不许哈哈了，都给我憋回去，哈哈哈哈的。
1: 山上眼光到山上，人在三分我都要有。
0: 我今天还有去那个 B 站搜那个陈鲁豫漫谈的节目有没有更新呢，然后一看也没有更新就算了，因为今天在单位忙了好多事儿，所以就刷手机刷的少啊，就没看到那个庆奶的预告。哎呀，我跟你讲，就都有一点啊，有一点开心，有一点白，可白了。

0: 天上眼空。
1: 来吧，我们看下一条私信。前男友离婚之后又来找我，我们爱过，家庭条件差距太大就分了，我是家里条件差的那个。分手之后也一直在拉扯，我不想跟他结婚，可是我当时就真的放不下他。可能100年内没人懂我吧。不用100年，你再过2年你就能，你都不懂你自己了，真的，你都没有办法共情当时的你。刚开始呢，他太符合我的感觉了，看不出他有钱，也没有很帅，就是我很喜欢的类型，而且他搞得好像很喜欢我一样。啊，什么意思？那他不喜欢你啊？在快2年的拉扯期间，在我以为他想和我复合的时候，他跟条件相当的女孩闪婚了。到这个时候我感觉应该是大结局了吧，除了他快结婚前一个月还叫我去见他耍我一次的不甘之外，还有第一次分手的时候我去找他，被他暴力对待。我的妈呀，你咋的？你有啥把柄在他手里啊？你撒人让他看着了。哎，我觉得你真是莫名其妙啊，姐妹。我让他手写道歉信录视频，不然引爆他的单位之外。其实我也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甘，甚至觉得是我也会这么选。如果他想跟我结婚，后面一大堆麻烦事。去年他离婚了，又联系我。其实我有点不太明白，你们会去找一个曾经看不上的人寻求一点心理安慰吗？或者说他只是想让我再次爱他，崇拜他？我有他的道歉资料，他不怕我在他单位里除了离婚之外再给他加点谈资吗？我时常在想，我是不是把他想得太坏了，但他又来找我这种模糊不清的态度，他是想干嘛呢？不会又耍我一次吧？

我不是太理解，姐妹，我还是那句话，你是有啥把柄在他手里吗？让他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这么耍你，完了还跟你暴力过，你就是明说，他是不是揍你了？离了婚了，他再来联系你，你还勒他？哎，之前我看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我们不应该记吃不记打。他为啥说离完婚之前揍过你，完了还能来联系你，还能跟人俩聊骚？为什么？就是他在你在他眼里太容易了。Oh, and can you hear? Easy.

个，我明白吗？太容易了，就是他回来这一次可能再揍你一次，你都还能跟他联系。人呢，不应该记吃不记打，不然的话，当时伤害你的那个人啊，包括他给你的那些伤害，你都活该。你的世界里除了这老爷们之外咋的，不认识其他喘气老爷们了？你为啥在他面前这么卑微呀？我还是那句话，你杀人让他看住了，我很不理解，亲爱的，我非常不理解。桃桃说你前男友就是手痒了，因为你是挨揍了，不反抗不逃走还跟他讲道理的，他觉得可负揍。我今天头一次看到一个这么小众的词儿，负揍。简单明了。满包水满风，君君说地球上没别人了，这是应该是应该就剩这么一个喘气儿的了。新人说他就是耍他，那对呀，他觉得像个猴，耍起来多有意思啊。云说那个男的有魅力，哎呀妈呀，那这魅力可真是太赴汤蹈火了，太无法理解。我不觉得有什么样的魅力能让一个有可能负揍的人还出现自己的生命里，我还是觉得他有把柄。偷偷说我说话难听算了。那个偷偷我跟你讲，就是你说话的这个，你留言的这个梗啊，曾经出现在我的评论区里头。那还是我早期做小红书的时候，就也是跟姐妹们分享一些什么助言的手法呀，又啥啥啥的。完了呢，就有一个恶意特别大的姐们儿给我留言，意思说呢，就是我撒谎，我谎报年龄啊，意思说我20多岁，非说自己40多啊，就逼着我让我把身份证原件给大家展示。完了他的原话就是噼啦啪啪啦说了一堆之后吧，说我说话难听算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生他的气呀，你知道吗？就我一个40多岁的人被人骂，说我是20多岁，说我装嫩，不是说我装老。我真的没有办法生气，这个坏蛋。

泪松。就是啊，一个小姑娘，一个小仙女，嘴巴不要太恶毒哦，而且还吃过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嘴巴甜一点，拜托。

对吧？小姑娘甜甜的样子，嘴巴那么毒，那小嘴儿跟脆毒了似的。

哎，我今天那个中午吃饭的时候还看了一个解析双面胶的那个博主，太好笑了。就是他解析一段那个婆婆就是特别险恶的用心嘛，然后他就在解说的时候他就老生气了，气得后来把自己都气笑了，自己说这都是老演员了怎么还笑场了。

还真别说啊，我今天头发就是吹的和压的，就真的还 OK 的，还 OK 的，真的 OK 的，嗯，好吧，那就还，哎呀，我就是我搞头发，我就是很难聊。

天都搞出一样的东西。唐唐说跟那位姐妹说你的血只能是Totter， 继你之后呢咱们家又来了一位淘淘姐妹。这位姐妹呢她的嘴的毒性跟你呢其实大差不差。而且这位姐妹的打字速度目前来讲真的是拔得头筹。说的非常有道理。他都说有种人表面是个人背地里是个鬼，是属于阴阳人的吗？阴阳人表示不想背这个锅。我理解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啊，其实很多人他是有一种，包括就是在网上发那种极其恶意的，就是纯恶意的评论的那种人。我认为啊，就这一类人，其实他们是不自知自己是有精神疾病的。这些人一定有精神疾病，不然的话，正常人是说不出那些莫名其妙的、充满恶意的话。首先大家彼此都不认识，就也不知道是哪一句或哪一个表情就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这不就是典型的精神疾病患者的临床表现吗？托特你是医生，你一定懂的，对吧？嘴毒姐妹局。雨山上眼光到山上你们俩就是都挺毒的，但是毒的种类还方式还不大一样啊，就是各有各的毒，你们应该是在不同的地方淬的毒，真的。来吧，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啊。同事的男朋友生病了，两个人在一起三年不离不弃，后来男方病好了，两个人呢决定结婚，结果他妈妈怀疑男方是不能生育的，不知道什么病，但同事的妈妈是医生，怀疑的还挺科学，具体就不透露了。同事说想让男方去检查，意思就是这样有说服力嘛，妈妈会比较放心，以后也不会拿这件事去反对他们。但是男方非常生气，两个人现在呢在冷战当中。同事很喜欢孩子，他每天晚上都要跟我复盘他们两个人的恋爱过往，我听得很烦呢。但因为同事人真的很好，工作上又帮了我很多，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还是想要给他一个好受一点的办法。哎，不是那个婚前不都有体检吗？对吧？那如果说就是都已经决定结婚了，做一个婚前体检很正常啊，婚前体检不就知道了吗？他的精子成活率啊之类之类的。如果说这件事情他也依然在抗拒的话，那我跟你讲，那可就不是他妈妈怀疑了，那就坐实了，对吧？婚前体检这个是国家给的免费的福利，而且本来也应该做的，你包括传染病啊什么的，你要筛都能筛得出来啊，是吧？你要是身体没问题，你心里没有鬼，你为什么抗拒？谁婚前不体检啊？那不体检的你一定有问题啊，对吧？那个谁啊，头头。淘淘说真有这样事儿的人啊，这个女生觉得她咋不揍别人呢？她对我是爱之深切，打是亲，骂是爱，有。这不就是那种叫什么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就是被那啥了，被管控住了。

0: 随晚风，
1: 对吧，姐妹们？如果说这个男的他婚前体检他都极其抗拒的话，那就一定有问题啊。啊，那你谁正常人要结婚之前你不得检查一下身体啊？现在好像就是相亲都加上身体报告这一项了。

我认为这个还真是蛮科学蛮有必要的，对吧？你不然的话有什么问题什么的，然后等回过头来两个人都结了婚了再去 battle 啊，那恐怕就有点成，就是代价就有点高了吧。

偷偷说有的人不做婚前体检很奇怪，大概是觉得爱惨了对方很放心吧，那就是真是脑子不灵光，就是被爱冲昏了头脑了啊，那就爱吧，嗯，祝福他们。

我们看下一条啊。是的，是的，头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婚前体检是必须要做的。传染病筛查是必须要做的。你现在这个东西很多是不好讲的。那既然我们都有可以100%杜绝一些遗憾的这种手段，干嘛不用呢？不理解啊，而且又是国家给的福利，都不需要你花什么钱，不知道你在犹豫什么啊。丫姐，我们在一起8年了，还没有谈结婚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下一步。我跟男朋友从大学到现在已经在一起8年了，离开大学生活节奏一直不是很适配。我在工作的时候他在读研，我在读研的时候他在工作，总是岔开是吧。我能明显感觉到双方关系的天平与原来不同了。我在工作的时候男朋友会畅想毕业后同居或结婚的事，但他工作之后呢没有积极主动深聊这个话题，日常相处跟往常的变化不大，也没有很激烈的矛盾，但就是会给我一种能拖则拖的感觉。现在呢我自己的心里也很矛盾，一方面呢从我自身工作发展考虑希望再晚2年结婚，但从另一方面呢我又希望对方能够保持期待坚定的未来跟我在一起的心态，不知道怎么办了，希望姐妹和丫姐帮我解惑。哎呀妈呀，8年在一起8年了，8年多大的事儿都应该有个结果了。我以一个曾经也谈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恋爱啊，我比你少1年，以这种经历告诉你，就是如果8年了，男方还不提这个事儿，大概率。大概率你俩这个结果不会太好。首先咱们能从这件事上体会到一个啥呢，男方家并不积极主动推进这件事儿，那就说明什么，他觉得这种事儿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因为就是我记得当时我谈7年啊，就是家里就不太同意的，给我的理由就是起码男方家就没有为你考虑。因为咱们世俗意义上来讲啊，男孩子年龄大一点这个社会是比较包容的，但女孩子年龄大起码在生育风险上它就是在逐节攀升的，对吧？所以那你想呢，如果说男孩子真的很想跟你在一起的话，8年够久了。

糖糖说8年都不提，就好比住酒店，他觉得酒店是专门为他开的，下馆子觉得餐厅也是专给他做的，啊，不必进一步也能享受，何必再多付出呢？是的，而且有些时候呢，他这种惯性是一种惰性，就是，反正我也不说不行，但我也不说行，走一步看一步吧，啊，而且你看你其实。你又希望晚2年再结婚，我不知道你的这种2年，你提到这两年。

年它是它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其实你也在打退堂鼓，或者说你在帮对方找一个不是太成立的理由？好吧，宝贝，别的不多说啊，因为时间快到了，我就告诉你，八年能在一起的人，能够推进到婚姻当中的人，早就推进了啊。不是说你再晚两年还是再晚三年的事儿，再晚两年，可能这事儿就是板上钉钉的推不动。偷偷说谈个恋爱费老劲了，麻烦得很。说说都说烦了。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宝贝们的陪伴啊，大家周末愉快。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

0: 我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呈现。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大可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有个事儿跟你咨询一下，是这样的，
0: 嗯，
1: 你好。我现在特别惆怅，因为我已经处了一个女朋友，处了3年多，快到4年了。
0: 嗯。
1: 但是我们俩现在的就是说差距现在是越来越大。嗯，今年我要想做人生转折的时候，也就是选择做人生事业改变机遇的时候，突然我身体不太舒服了，突然发生了身体啊得了一个重大疾病。但是他在现在的时候呢，他女朋友现在有出国在就业的一个机会。
0: 嗯，
1: 这时候我们的感情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也是非常的矛盾。如果是分则因感情也就是随时复制东流，但是部分我觉得我把他的人生的大好前途给耽误了。这几天我们一直都在于沟通这件事，然后我想听听您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对我一个提示，好吧？
0: 其实您这件事又让我们想起了恋爱这个世界当中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希望在对的时候认识对的人，对吧？
1: 嗯，是。
0: 但是我们却在错误的时候认识了对的人。
1: 是的。
0: 你现在身患重病，困扰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吧？
1: 是的。
0: 本身你内心深处有一定阴影，怕自己连累自己的爱人，其实这是一种爱人之心。但是他呢现在面临出国有一次大好的前程，对吧？听得出你们都很年轻吧？
1: 是的。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如果是出于自私的角度来说，我不希望他离开我，我希望在患难之时见真情，对吧？希望我们在一起共同奋斗，度过难关，将来和我一起在我人生的这个事业的转折点上我们共同奋斗，对吧？但是从爱情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给对方更广阔的发展和更广阔的自由生存的空间，对吧？
1: 嗯，是的。
0: 如果他出国有利于他事业，可以留意他自己的成长，那么我想这是关系他一辈子幸福的事儿。你们俩的爱情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不过是2年半的事儿，对吧？但是就他个人事业发展的事儿，那可能是他一生的受益。因为可能这次机会他把握好了，他可能以后衣食无忧，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是不是啊？他会过得很幸福。但你为了留住他，满足你的一己欲望，恐怕到最后连累的是他，将来有一天他会后悔。
1: 我这几天也一直在沟通这件事，我也在想，一直在劝他，想让他离出国。然后这两天他也，我让他今天去做那个办去签，这两天让他赶紧去做签证一下。然后他这两天一直有的时候情绪也不大好，一直我都在沟通这件事，都在劝阻他。其实我在劝的同时，我的内心真的也很痛，真的。
0: 我明白，我很理解你，小伙子。我伸大拇指说你是好样的，你是个真爷们儿。在关键的时刻你没有考虑自己的得失，你在总是考虑自己爱人的幸福，所以你是真心爱他，这个毋庸置疑。但是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事情很残酷，如果我们真的控制不了自己的爱情，可能我们会害了自己的爱人，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能做出这样的一个牺牲自我、舍我为他的这种心行为和心态，大可都很佩服你。不过我想对这位小伙子说句心里话，这个时候不是因为他在影响你，而是要靠你自个儿。你必须学会坚强，战胜病魔，自己早日有一天站起来，去开拓你自己的事业，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在于他对你有多少影响，而在于你自己通过这件事儿你自己能够坚强起来。你的女朋友面临良好的人生机遇，如果你真心爱她的话，我是你我会放手，对吧？当然这会很痛，没错，会很痛。但是这位朋友啊，今天的痛也许是为了明天彼此更长远的幸福，也许有一天你不会为今天的这种决定后悔，你看到他自己所曾经爱的人事业有成、生活幸福、家庭美满，你一定会骄傲的，你一定会为今天的决定骄傲的。因为我们不能因为自私的爱情而毁了一个人的一生，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小伙子，你有这份善念，你有这份给予的心，我相信你，你的未来不会有错。我也相信如果老天有眼的话，没准有一天你们还会有缘相见，再次相逢，是不是啊？ 我知道这次如果真正他离开你的话，恐怕你们以后见面机会就很少。

0: 甚至可能从此就成为陌生人。但是我想人生啊，不能带着累赘去活着。你现在和他在一起，你心中充满着负疚，因为自己身体不行，对方又有前途在前面。如果此时我让他放弃前途又追随着我，我会连累他。实际上虽然说这个女孩现在眼巴前儿处处的在说我不想伤害你，但实际上你可以想象她内心深处，她是渴望这次机会的，对吧？但是她是首先她战胜不了自己的良心，你去帮助她战胜。我觉得小伙子恰恰是为了你自己将来别留下悔恨，我们去这么做，你说呢？
1: 我知道了。所以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心爱的人让他过得幸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会用最坚强的意志力让我的身体能够早日康复。
0: 太棒了，你一定能做到，小伙子，大可祝福你，大可祝福你早日康健，并且事业腾达，好不好？
1: 谢谢，也祝你们的节目越办得越红火。
0: 当然，大可也祝福你们在未来的某些日子里，或许有缘人我们再次牵手，好吗？
1: 好，谢谢，谢谢。
0: 落到这里。把你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那个，我跟我媳妇之间嘛有点问题，我就想，对啊，之前嘛，我媳妇跟一个男的，就是刚认识几天，完打电话，完他这么8点下班嘛，8点下班，完了我就睡到8点半，8点半我一瞅人怎么还没回来，完我就打电话，完说你俩一会儿回来，完了9:40跟那男才回来。
1: 这朋友啊，我都听糊涂了。你媳妇儿值夜班儿，
2: 不是
1: 对吧？
2: 我媳妇啊，对，
1: 她值夜班儿，应该8点早凌晨，就是上午8点下班。
2: 啊，对对。
1: 她8点没回来，8点半到8点半你也没等到。后来她回来了，和一个男的一起回你家了。
2: 但是我那男的给我媳妇送回来的。
1: 啊，你搁你家楼上看见了？
2: 没有，那我媳妇说的，就说那男的送回来。
1: 你自己在家等你媳妇儿，你媳妇进屋说：“我回来了，是一个男的把我送回来的。”
2: 啊，
1: 他告诉你这事儿干嘛呀？
2: 不知道啊，完了
1: 那男的是什么人呢？同事啊？
2: 不是，就是一个打彩票的。
1: 什么？
2: 就是一个打彩票，我媳妇给彩票站上班吗？
1: 哦，是他同事，他同事把他送回来了。
2: 不是他同事，那个男的嘛，是去他那打彩票去了，他俩就这么认识。
1: 那是个客户，那是个客人，
2: 啊、
1: 是吧？消费者到那去买彩票消费去了。是吧？
2: 完了，
1: 那是个彩民。然后他说我回来进屋了，说老公我回来了。然后我经常上我们彩站打下边一个彩民给我送回来的。
2: 啊，
1: 不是他为什么要画蛇添足的说这么一句话？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啊。回来就回来吧，干嘛告诉你谁给他送回来干嘛呀？你也没看见。
2: 对啊。
1: 那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种话呀？
2: 我也不知道，完了那阵吧，完了总
1: 等会儿这位爷们儿，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你老婆精神状况正常吧？
2: 正常
1: 啊。你俩最近经常吵架吗？
2: 就因为这事儿吵架。
1: 这朋友啊，
2: 嗯，
1: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你们关系怎么样啊？好不好啊？有没有夫妻生活呀？两个人在一起逛街不啊？出去旅游不啊？在一起吃饭不啊？在一起唠嗑不啊？
2: 在一起唠嗑的，这些都在。
1: 那不都挺好吗？怎么好端端的跟你也没有吵架，跟你也没有矛盾，突然回来告诉你老公我回来了，一个男彩民给我送回来的，啥意思啊？这位朋友，
2: 我那
1: 这不是不是？我想问你，这不故意气你吗？
2: 是啊，我
1: 气你的目的是什么？我想问你，为什么要气你？你俩之间发生了什么？
2: 嗯。
1: 你说你这个老爷们儿怎么整天傻的喝的呢？这位朋友，你的媳妇儿回来故意气你，你总有个原因吧？他非得说个别的，是不是你自己有出轨行为啊？
2: 我没有出轨行为，
1: 你是不是跟网上跟别人胡聊啊？他生气了，跟你赌气
2: 了啊？
1: 那他为什么跟你说这种话气你啊？这位朋友，
2: 我一下班我就回家，我就咋？

0: 我没接他，给他。
1: 啊，雍容8点钟的时候，你没有到彩站去接他。他一赌气进屋，甩了个脸，金个眉头，说：“别的男人给我送回来的，是吧？”
0: 不是有这事儿啊，这往后还有呢。半夜的聊，完了那回我给他打电话，打了20电话全通话，问他给哪儿呢？
1: 你做什么工作呢？
0: 我给物流上班。
1: 你给什么？
0: 给物流上班。
1: 这位朋友，您电话能不能换个位置？我根本听不清您在说啥。
0: 我说给国际物流上班。
1: 你在物流公司上班？
0: 啊。
1: 这位朋友啊，听你刚才跟我说话这个前言不搭后语这个状态，我看得说你平时对你媳妇也不太关心，是吗？你也不太关注她，整天木讷的回家就躺着睡觉，要么你等着吃饭，是吗？
0: 有事我做，她回来也不做饭。
1: 那这位朋友啊，您妻子每天闲得无聊，就搁网上跟男人随便聊天而玩暧昧，完回来告诉你还别的男人给我送回来的，你妻子这么说什么意思啊？你没有反应吗？当时你没问他你要离婚呢？你要不想跟我过了，你要给我戴绿帽子啊？
0: 我现在就要跟我离婚呢。完了那阵吵架，不用我把手机摔了吗？要非得要我妈给买手机。完现在
1: 这位朋友，如果你的女人在外面已经有男人了，这种偷汉子的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你也不用不要她了，对吧？有什么意义呢？这种玩意儿不知道在外面勾三打死多少个了，你跟她扯啥呀？对吧？
0: 完了问我，完了让我问你，我俩也错，他也有错。
1: 你有什么错呀，这位朋友？你也没出轨，现在他出轨呢，对吧？他让你问我，那我回答很简单的：谁背叛了爱情，谁背叛了家庭，谁就是最龌龊无耻的东西。这种玩意儿还值得珍惜吗？照你这么说的话，你这么说的话，他在外面有男人，对吧？你没有，你很清白，还用问吗？这位朋友，我都听得出啊，你身上责任很大，只是你一直在逃避，你根本不懂得关心妻子，你也不懂得爱护他，平时也不跟他有沟通。跟他之间发生了矛盾冲突，自己都不知道。老婆回来气你，你还以为这事是也不知道为啥，还问我，我也不知道为啥呀。那这位朋友，问题不就在你身上了吗？老婆跟你置气，不愿意跟你交流，想跟你离婚，整天跟网上跟别人胡聊，还跟你说别的男人给送回来气你。那问题不是你自己气人在先吗？伤人在先吗？你平时是不是很忙啊？忙得不得了啊，经常跑长途啊，回来躺家就睡觉，是吧？
0: 我这上夜班，完了有时就睡过头子了。
1: 这位朋友啊，如果单纯的是你妻子跟你置气，她根本没有出轨，只是通过这些事情来刺激，那你就好好珍惜，好好的自己好反思一下，在家庭当中是不是太忽略妻子了？她那么忙，你也这么忙，你俩是不是有一头谁迁就一下？不行，把工作辞了再换一份，不能两个人都去熬夜呀、啊，整天白天见一面，晚上都去上夜班，这是夫妻感情怎么经营啊？时间久了不变成陌生人了吗？小伙子反思一下你自个儿啊！你妻子既然说你去问大可去，我相信啊，他知道大可的为人，对吧？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痛斥小三儿，我们痛恨那些水性杨花、背叛家庭、背叛爱情的东西，对吧？为了自己在家庭当中不如意而去糟践自己的尊严，我觉得你的妻子可能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是不是啊？所以说跟妻子好好唠唠。自己到底有些哪些地方做的木讷了，做的不得当了？什么？
0: 这两天我跟他唠完了，非得让我妈给买手机，不买就离婚。
1: 这位朋友啊，一部手机就能让你们离婚呐？你觉得是手机的问题吗？我的话不是白说了，你就跟他较真这个手机吗？不就是你对他关心不够吗？你根本不懂得爱女人，懂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大可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
1: 啊，那个，我就是心里头挺憋屈的，我就想把什么心里话，不是说是为了让你说的那啥玩意儿，什么建议啥的，我就是有点心里憋屈的话，想跟你俩唠唠。
0: 嗯，你说。
1: 嗯
0: 啊，
1: 我呢就是40多岁了，现在已经。
0: 啊。

0: 年轻时候从小是没有爹妈，
1: 嗯，
0: 没爹妈就是18岁嫁到这个嫁到我这家，我姐也都说了，说的那嫁到这家了也肯定也是挺享福的，
1: 嗯，
0: 因为我老实，怕我受气，
1: 嗯，
0: 说嫁到这家了肯定是他爹妈也能对我是不错的，
1: 嗯，
0: 完了没成想结婚以后了不是那样的，
1: 嗯哼，
0: 不是那样，我就是任劳任怨的老人嘛，咱们孝顺的，
1: 嗯，
0: 嗯，钱财都他们把的活我干，
1: 嗯。
0: 嗯，把到最后的时候，老太太、老爷岁数大是有病的，那个钱财没有的时候都是我给借，完他们有钱，老人有钱都是给出去了，到最后攒钱都给别人了。他有一个闺女，闺女家的孩子都跟我们差不多了。
1: 嗯，
0: 嗯，我就用这事儿，我就心里头这些年就像挺憋屈似的，老人都不行了，躺在病床的时候钱都没拿回来，死的时候。死的时候没有钱都是我给借，我还不当家不说了算，
1: 嗯，
0: 都是人家把钱，
1: 嗯，
0: 完了现在人家的人还都跟我来都不愿意，不知道为啥。
1: 哎，也没什么不知道为啥的，种啥得啥嘛。当初你入赘这个家庭的时候，和这男人结合的时候，你就开了这样的头啊，是吧？什么事儿都有什么他们来做主，他们来把持，你始终觉得自己啊，嗯，没有父母，是吧？
0: 嗯，我家人告诉我，姐和妹儿告诉
1: 我，
0: 我
1: 从一开始你就觉得照比他们家人低人一等，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认为什么事儿都应该他们家做主，什么事儿都应该他们家管财管钱，然后你自己憋了八屈又不敢表达自己的感情，
0: 嗯，
1: 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总是忍着受着，到最后把自己放在今天这个位置，仍然内心充满了痛苦，
0: 嗯，
1: 所以说这大半生啊，您都活不出自己来，
0: 活不出来，我找不着我自己。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啊，现在儿女们说成家了
0: 没有呢，
1: 啊，还没到成家年龄呢，
0: 嗯，
1: 现在你也做母亲了，
0: 做母亲了，
1: 应该学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孩子们身上，是吧？
0: 哦，
1: 跟孩子们多交流，
0: 就是，
1: 孩
0: 子
1: 们是你未来的希望，你也别说为了孩子迁就谁，我想跟你探讨是在孩子身上你去获得一种力量，或者一种自兴自省自尊自爱的力量，
0: 哦，
1: 在婚姻当中你要努力的去和自己的丈夫寻找一种平衡，明白吗？我不是说我要求什么，我要什么，我只是希望你们尊重我，有什么事情跟我商量，有什么事情给我一些理解，哪怕道一声辛苦了，说一声谢谢，对吧？
0: 他那人挺闷的，不想说啥，但是他的表达我看出来，现在是比以前强多了，他挺尊重我的，他不用言语表达。
1: 能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位女士啊，那咱们就忘掉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也可能你的老公就属于现在老百姓话叫闷骚型，是吧？就不善于表达，但他内心有团火，总是认为自己的妻子做的是好的，是吧？你已经该做的都做了。
0: 嗯，他非常孝顺，他为了孝顺他爹妈的情况下，他都用钱来呢。
1: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您没嫁错郎啊，没上错轿，这点咱毋庸置疑。只是在经营婚姻的过程当中啊，您没有去努力的摆正自己的位置，是不是啊？和老公经常保持很好的交流，让他懂得你的心思，知道你内心所想。其实按照你现在说法，他也了解你心中的苦衷，他也在努力通过对你的尊重、对你的爱护、对你家庭的责任来弥补你，对吧？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人生有所得必有所失，没什么可抱怨的。你们俩有缘走过这么多年，包括现在你能说一句他对我还是挺尊重的，那说明这个男人在努力对你好，是不是啊？因为过去我刚才说了，种啥得啥，你落下那个底儿了，懂了吗？
0: 没爹没妈的孩子到人家就是发威嘛，
1: 所以说你该一开始你就不应该带着这种阴影和自卑感进入他们的家庭。没爹没妈，我有尊严呢，对吧？可是你认为没爹没妈的孩子就没尊严？
0: 那时岁数小也不懂啊。
1: 这位朋友，尊严是与生俱来的，跟懂和不懂没关系，懂吗？你看你现在为啥活得憋着八屈？你为就是因为你天生你出生那天开始，你的骨血里就有一种东西叫尊严。对吧？
0: 我有。
1: 你要没有的话，今天你都不会给我打来电话。你要没有的话，你都不会跟我倾诉苦衷，对吧？为啥你要诉苦？因为你有尊严，听懂了吗？
0: 嗯，
1: 你要不诉苦，说哎，大哥，我活老开心了，我被人虐待，我被人欺负可快乐了。那我说这人真没尊严了，对吧？因为你有。
0: 我这些年就是用这事儿，就像挺憋屈的似的。我有好多机会都去几次想给你打电话了。完了，
1: 说说心里痛快一点。
0: 没有勇气啊，就
1: 是！但
0: 是
1: 这位女士啊，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别老回头看过去的，好不好？过去都过去。
0: 现在我的生活已经好了，我一身的病。
1: 您慢慢的也会健康起来。
0: 我现在。

0: 就因为这事儿我挺痛苦。
1: 这位女士啊，我想说，人有两种，有些人活着其实等于死了，别看他活得很健康，但他做一些无耻龌龊没败德的事儿，对吧？有些人虽然身体不健康，卧病不床，但是他始终活着，活得很健康，活得很快乐，因为他向身边的所有的亲人和爱人传递了一种精神的力量，他告诉他们，儿女们好好活着，妈坚强，他告诉自己的爱人，你不要难过，因为我永远是个乐观的人。所以说我想告诉你，无论什么疾病都击垮不了我们的精神，只要我们的精神永远健康，身边的人就会被你影响，你的身体也会逐渐改善。这位女士，不要说自己永远不行了，好不好？告诉自己，我会健康起来，我一定会让我的家人因为我感到幸福。我为什么让你多和儿女们沟通？儿女们还年轻，在他们身上你感受到他们的活力，同时也感受到未来的希望，这样的话给你精神上不断的浇灌一种力量，让你坚强而乐观的活下去。这位朋友啊，人不能被自己击垮，好吗？
0: 是
1: 唠叨自己。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

0: 挺麻烦的，我肚子。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你好。
8: 喂，你好。
7: 哎，你好，
8: 是我吗？
7: 是您，您电话接进来了。
8: 哎，那个大可，我想问点问题。
7: 您说。
8: 我不明白，我那个我爱人，今年59，虚岁
7: 啊，
8: 但是他吧，他总我感觉他这个一举一动，我感觉他不对，我感觉他出轨了，但是他总也不老是不认疼，完我现在让你听听这个情况，他是出轨还是不出轨？
7: 那您说说吧，啥情况？
8: 哎，那个什么，那个他吧，就是以前他给那个打扫卫生来的。完了他认了一个朋友，就总给他来短信，完我就没在意，我寻思一个朋友，普通朋友来短信啊，完了这一来二去就是好几年了，得有个4-5年了吧。完了去年之后，我朋友他老头过生日，完他搁浴池上班呢，值我家那个我爱人搁浴池上班呢，值班呢，完他老头说的那个我朋友他老头来找了，说我干啥，那个你也参加我这个宴会得了。说是那个咱好好喝的，你看我60大寿。完了他说的那我值班呢，完了值班呢，他说老头说的，他那老头说的，说你不干啥那啥吧，你那个请那个跟对班，让他替你值1-2小时的，完你喝完了咱们你就回去值班。完了我说那你也行，完他说就这么就给打电话了，就替这个替他值班了。完了他就喝11点钟吃的饭，就是喝多了。喝多了回来了就躺床就睡觉了。睡觉了忘了我的那个啥，我就上卫生间了，完就来个电话，我就以为他对班给来电话了，那天跟人说的不是那什么吗，说是只1-2小时的嘛，他喝多了就没去嘛，我就捋他那个电话号存个来，我就捋那电话号打过去了，打过去完之后那个这个就有个女的接的。接的我是搞美发的，完了正好那个我一听是女的，我说男医师不可能有女的呀。完我就那个憋口气儿，完了就有一顾客来了，就是挺熟的30多岁，我说你给我接个电话，完他就给接了，他就说那个啥，哎呀，他那女的说你怎么变动静了呢？

0: 啊，这男的说啊，我手机坏了，你这两天手机不好使，你那别动静了。完了，那女的说的，那我手机也坏了，也不好，也不咋好使。你有手机吗？给我一个。完了，我就说你有，就说有，我就说那男的。完了，那男的说有，他说那你有时间久吗？他说有，他就以为我们家那个上干那个上班呢，没以为他是请假回来吃饭的了。
1: 嗯。
0: 完了打进来了，完了就说那啥，你说。那个我那个家具坏了，换个秤行不行？是不是？是我说你替我分析分析，是不是他外边还是有女人？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您的老伴儿也快60了吧？
0: 五十九。
1: 你们生活多少年了？
0: 哎呀，我结婚我18就嫁给他了，33年了。
1: 33年了，他是您的初恋。
0: 对，我家是10个孩子。我是我也没有什么恋，我俩就是有友情没有爱情。我家过得穷，比较过得挺，10个孩子比较过得困难。
1: 嗯，将来是为了摆脱贫困，所以嫁给他。
0: 对，我嫁给他完了，那个我家是黑龙江的，他们家是朝白城和朝南的。
1: 这位女士啊，
0: 就是
1: 成年往事咱就不提了啊，毕竟都走过来了，儿女们都成家了，是吧？
0: 嗯，对，
1: 都立业了。
0: 是。
1: 应该说，老人家呀，到这把年纪了，我们应该看到生活当中。我们所拥有，你应该看到这老人平时对你和孩子怎么样。
0: 他吧，
1: 有没有责任心？
0: 没有。
1: 打你骂你吗？
0: 打骂。
1: 对老人也不孝顺。你们有没有夫妻生活？
0: 对老人还行，但是我对老人和非对谁，对他妈对他爹行，对我妈对我爹，我妈我爹要是刮了我一点，我俩就干仗，就干你没完。就是因为我娘家干仗就干你没完，完了现在打。
1: 这3件事跟你的丈夫都罗列过，但是他不承认，他说外面养个女人。
0: 对呀、
1: 啊。这位朋友，你觉得他有资格或者有资本在外面养女人吗？
0: 没有。
1: 是吧？
0: 我
1: 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老人。
0: 对，
1: 工作也不是社会顶层的，是吧？
0: 不对，他从哪我从哪到长春，我从哪到长春12年，我在现在在长春呢，他没挣过1500块钱的工资。
1: 所以他有什么？这位朋友，他有什么资本在外面养帖子？
0: 对呀、啊，所以说是那个，可能我得比你岁大，我52，老弟，我所以说我心里不平衡，就不平衡，我心里老郁闷了。就这几回，我发现这几回我俩吵着，我俩干仗，我不想跟他过。
1: 这位朋友，我的直观感觉是您这个爱人，就您一直在叫爱人这个男人啊，您还能叫一声爱人，我觉得还做的还可以。如果他做的真的是像您说的，狼心狗肺、丧尽天良的话，您叫不出爱人这个词儿来，你顶天叫说那个男人，
0: 对、啊、
1: 这个老伴儿，但你还一句一句叫着爱人，说明这个男人对这个家庭也曾经做出贡献过，是吧？他也奉献过。
0: 那个、老弟，
1: 我
0: 就给你跟
1: 前
0: 我
1: 想跟你说，你没有必要跟我们前也这么虚伪啊、
0: 嗯！
1: 你说出你真实的想法、
0: 嗯。
1: 你要觉得他是个你仇人、
0: 嗯、
1: 怨人、恨人，那你就让他马上从你眼前消失，嗯、别叫他爱人。你干嘛让自己那么虚伪啊？对吧？说真话，我想对这位女士啊，你无意当中说出的话，不能叫爱人，不能也、
0: 嗯、
1: 你也别把它全否决，啊，是18岁就跟他结婚了，
0: 嗯，
1: 多少年走过来了，34年了，对吧？
0: 对呀、
1: 啊。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你自己好好静下来想一想，到这把年纪了，玩也玩累了，耍也耍够了，是吧？
0: 对。
1: 大家都希望有个宁静祥和的家庭，
0: 啊、
1: 为什么他不愿意待在家里？他为什么愿意外面走？就因为外面有个女人吸引他吗？他靠什么养那个女人？他一月连1000块钱都挣不上，他凭什么养人家？
0: 对呀、
1: 啊，
0: 我心里堵。
1: 他年轻的，他年富力强也行，所以说我觉得这事儿不靠谱。也许那仅仅是他一个普通朋友，也许是他和那个女人在一起聊天，他能找到一种温暖，和你在一起没有，你也不想给他温暖，你看着他就赌气，你跟他也没有共同语言。你也不想给他任何女人的温柔，那你想一想，这样的男人换哪个男人他都想逃离这样的家庭，尽管在他身上有很多不是，但是说真心话，当初你嫁给他的时候，那是他的错吗？也不是他的错，你非要论错的话，是你父母的错，
0: 对
1: 吧？实在家里太穷了，没办法，
0: 对，
1: 为了减轻抚养的负担，把他嫁给人家了，他没有错呀，对不对？人家娶你也没有错，
0: 对呀，人家
1: 是不是？甚至可以说，从某种角度来说，对你们家还有恩情呢。
0: 对呀、
1: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换个角度去看看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不要总是揪着这些事儿没有意义。离婚吧，您离不起，顾及孩子的感受；不离婚吧，你整天把自己陷在痛苦的纠结当中，何苦呢？与其选择这两个其中一个，不如选择怎么去善待这个老人， 怎么去善待这个家庭，怎么用我。

0: 爱和情去感化他，让他愿意回家，我们共同来营造一个温暖的晚年生活，让我们晚年更幸福，别再考虑年轻时候的林林种种，别再考虑那些打打骂骂，都过去了，三十多年走过来了，还有一个男人陪您再走三十年吗？老人家，这个时候要么踏踏实实的好好的和这个男人相亲相爱的过日子，要么快刀斩乱麻，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而不要在这去纠这位朋友啊，这个不存在同不同意啊。如果你跟他把话撂挑清了，你首先自己要做出一个努力。这位女士，你自己也承认，在这个家庭当中，你看他就闹挺，你处处讨厌他，烦他，是吧？
1: 嗯嗯。
0: 那你说这样男人回到家里还有温度吗？这家里，啊？
1: 没有。
0: 是啊，他跟你在一起，一个男人总是需要异性沟通的，总是需要有个异性给他温暖，给他温柔的，他没有啊，他只好上外面去找，对吧？当然，我们不提倡他用这种方式去发泄他的情感，但是从客观事实来看，你得承认，可能他在家庭当中得不到妻子的爱，得不到妻子的情，是不是？所以我想，这位老人家呀、咱们在这个时候应该努力做的，首先从自己做起，不是为了他，懂了吧？我跟您说这些一堆话，也不是为了讨好他，是为了您自个儿。您得活得幸福。你看您现在把自己弄得快乐吗？
1: 不快乐。
0: 整天揪着他，你有没有女人？有什么用啊？就算你把那女人揪出来了，他俩有一腿，你离得起吗？你又离不起，你揪他干嘛呀？那与其这样，不如说我们换个角度，这把年纪了，他哪有那个心思，哪有那体力，哪有那精力在外面扯淡，哪有那财力，对吧？他就是渴望有个温暖的家，那咱们给他温暖，回来了给他做上他爱吃的饭菜，说完话之后，了伴咱俩出去溜溜弯，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是吧？过两天孩子给报个旅游团，咱俩出去旅旅游，你也别挣钱了，多辛苦，咱就靠这点退休金或者儿女们还得孝顺，咱也够了。
1: 没有没有，我你不了解我，我是家庭主妇，我就靠我理发挣钱，我开个小理发店给我家和
0: 这位朋友啊，我说的这些话，我跟你说这些东西，必须要有。否则的话，您就是赚钱的机器，您这辈子也没有什么幸福可言。
1: 对，
0: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
1: 他
0: 不是把你当成赚钱机器，你是你把自己当成赚钱机器。这位女士，不要总是把自己身上的不幸福推结到别人身上。你自己不争的话，你永远不会幸福。怎么就不明白这个理儿呢？这位女士，你是你自己，你自己的四肢是你的大脑，由你自己支配，你肩膀上长自己脑袋，什么玩意儿？我为别人活着，我为别人打拼。
1: 但是我
0: 你又不是别人的奴隶。我就想告诉你，就是你的性格决定了你的命运，懦弱。
1: 我走出这个门槛，回来就干仗。你给家怎么待着的？怎么不出这门槛？怎么的都行。
0: 这位朋友，该说的我都说了，明白吗？你自己的幸福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你总是在顾及别人，你总是认为嫁鸡随鸡就该嫁狗随狗，是吗？他的不端的行为，他不尊重你的行为，你不去争取，你也不去跟他探讨，你总想迁就他，百依百顺，这就是结果，懂了吗？
1: 嗯，懂。
0: 既然在家里我是创收的主力，那么我有发言权，我凭什么老是受你指使？我凭什么老看你脸色？我是你妻子，在法律上我们是公平的、平等的，我凭什么要是作为你的奴隶？你有过这种意识吗？
1: 没有。
0: 没有这种意识，你跟我探讨这些没用的干嘛呀？所以说幸福是争取来的，不是一个女人说等天上掉下来的，还抱怨别人对自己不好，不是别人对自己不好，是你首先对自己你就不好。所以我想，这位女士，幸福是靠自己去争取的，你在家里的地位、权益，你的尊严也是靠自己去维系的。你不能整天说我为了一个男人活着，他不高兴我就得怎么怎么地，他高兴我怎么怎么地。这位朋友，你说这话时候我一点不同情你，该，对吧？你自己的性格决定的。那么多幸福的女人，她们怎么不这样呢？她们为什么老公都尊重她们呢？是因为她们懂得在家庭经营当中让老公尊重我，必须尊重，否则的话这婚姻走不下去。我有勇气面对我的生活，我有勇气敢于担当我自己的责任，没有这个勇气该着受气包。你有能力，你自己都有生存的能力，为什么没有自己左右自己幸福的能力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是我吗？
1: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2: 哎，大可老师，你我就麻烦你了，我这个对我人生挺大那什么影响，现在给我处于心灵压抑老大了。我是二婚，我二婚嘛，我处个对象，处了五个半月，他我们29号那天还挺好的，老恩爱了。1号那天我回家吧，我上夜班，回家就感觉不对劲儿。完了2号就提出黄了，提出黄了，后来我打听他是有外遇了，有外遇了。后来我上他家又给他抓住了，那男的现在就搁他家住呢，就我前脚走后脚他那人就去搁那住了。他那男的是厨师长，他教他学蛋糕了，晚上来回送他，我还支持他学习。完了他俩就是那厨师长，他俩在一起工作才十来天，就是3天我没回家，他俩就是有事情了，给我整的挺绝的，就突然间俺俩老恩爱了。突然间就
1: 等会儿这位朋友啊，我打断一下你。我觉得你这个人对恩爱的这个认知啊有问题。你说认为两个人在一起亲亲热热的啊发生关系那个叫恩爱。是吧？
2: 不是，就是对我都无语，就是29号那天回家哈，半夜还起来给我做饭呢。
1: 这位朋友啊，那今天看来这顿饭太虚伪了，是吧？今天看来这顿饭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罪恶感，而对你产生的一种补偿，而不是爱。
2: 不是，那以前就是。
1: 这位朋友啊，昨天还跟你恩爱的女人，今天跟一个男人在另一个被窝里。您觉得这个叫恩爱吗？
2: 那我就不理解。那你说他
1: 妈，你没什么不理解的，还是那句话，你根本不懂得看人，你根本就没跟他之间没有恩爱，你们之间就是互相利用，你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2: 老好老好的了，
1: 你所谓的老好了，这位朋友就是一直以来被人家利用，牵着鼻子走，然后你认为那个叫好。
2: 我卡什么都给他了，但
1: 这就好啊，这位朋友啊，你俩还没有正式结婚吧？
2: 对对对。
1: 你就把什么都给他了，这叫好吗？这不明显叫诱惑吗？这位朋友啊，真正对你好的女人是不会要你卡的，因为她从一开始不想跟你之间有交易，懂吗？
2: 她也没那什么，她就是现在花我的钱呢，我买的首饰什么，我现在能不能再去要去？
1: 终于说实话了，绕了一大圈回来，也意识到了这跟
2: 我
1: 老恩爱的人，我付出。这位朋友，如果你要真不计较这些东西，赶快甩脸走人，以后不要再看那个女人，否则让你吐。知道吗？为了以后不要自己再沾这么脏的女人，远离她，还跟着我探讨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你拿那些钱花那些乱七八糟的，不就是你愿意上当受骗吗？
2: 不是，那以前对我是真心的，我一点也没有说不好什么。哎，他也是真心，就是跟这男的接触这10来天，这3天就能发生，这我们国家就能发生。
1: 我只想告诉你啊。这个女人，
2: 我就想不明白这事儿。
1: 我没什么想不明白的。
2: 哎呀，都好，
1: 你先听我说完话，你先听我说话好吗？我听得出你自己精神都快崩溃了。你不想面对他对你的不好，你不想面对从头到尾他都对你虚情假意，你就非得跟我杜撰一个故事，非得跟我说他对你老好了，这叫老好了吗？
2: 那
1: 是一天就跟另一个男人就睡一个被窝里去了，这叫老好了？
2: 他妈有病都下不来楼了，我给他调一个来月就好了，都能上超市能5-6里路都没啥事儿。他妈
1: 这位朋友、啊、
2: 都一点不肿了。那你说
1: 你
2: 他妈也能，
1: 你不要太犯傻了好吗？你对别人好不代表别人能爱上你好吗？
2: 他也说我人老好老好了。那你就是这事儿，你说整的我，你说憋气也太窝火了。你说我是纯真心的面对他，你说他怎么能这么那什么呢？这现在黄了，我也认可了，搭点钱我也认可了。主要现在我就是这个心结解不开。我现在
1: 你先听我说一句话好吗？这位先生，听我说一句话好吗？我知道在这份感情上你付出了很多，你也很真心，但是这位爷们儿啊，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感情和钱没有关系。
2: 不是，我也是。
1: 无论你付出多少钱，你对他多好、多善良，如果他心里不装着你。你所有的付出换回来都是对方最充其量对你的感谢，
2: 他当时也是
1: 他跟你老
2: 也真有感
1: 他

0: 他对你所谓的哈真情，对你的好，是出于对你的感激。
1: 不是，
0: 这位男士，
1: 我俩是慢慢的一点一点，
0: 你先听我说完行吗？
1: 啊！
0: 我知道你不希望我否认你，但我希望你醒过来，知道吗？你再这么不醒过来的话，你会自己把自己击垮的。生活就是这样残酷，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到底哪是爱情，哪是诱惑。
1: 嗯，
0: 懂了吗？如果你现在真想对我说你是真爱他，那你就远离他。好不好？
1: 嗯，
0: 你去给他自己放纵的空间，他愿意跟谁在一起鬼混就跟谁也鬼混。但这位男士，庆幸老天爷让你发现了啊，否则将来你要越陷越深的话，
1: 是啊、
0: 你损失更大。
1: 我也是。
0: 你在
1: 这
0: 里，我想跟你说，没什么不平衡的，听懂了吗？
1: 那你说他妈都那样事儿，你说他妈也能接受？我前脚走后，他妈六来岁还跟我俩撒谎，你说你六来岁，你欺骗我干啥呀？我这世间，你说有没有真情？
0: 老人，这位朋友啊，
1: 我
0: 问你，你先听我说一句话好吗？
1: 嗯嗯，
0: 你对他好，你给他妈治病是不是你主动的？
1: 是。
0: 那既然是的话，你干嘛抱怨这一切啊？人家没有给你设计圈套，人家没有想害你，人家没有想利用你的善良，是你自己一厢情愿，对吧？是不是这位朋友？
1: 我上班都老累，我晚上都得。
0: 那我问你，这一个是谁逼你的？有人逼你呗？
1: 当时也咱
0: 有
1: 事儿发展，
0: 没人叫你吗？没人那么让你干吗？
1: 对，
0: 不都是你自愿的吗？怎么今天我们对他们家的好，你还把它当成一种资本吗？你还来
1: 资本？
0: 你想来唤醒什么？我想告诉你，这位先生啊，
1: 嗯嗯，
0: 远离这个家庭，远离这个女人，换个环境，重新开始你的生活。
1: 那我就是
0: 坚持你做人的原则，
1: 我现在离他还挺近的，我就是为了抓他，到底让我抓住，堵他家屋，那男的直接穿的线衣线裤跟他家待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该说的都说了，
1: 我给他家也给砸了，也闹好几回，我也挺不得劲儿的。
0: 这位朋友，
1: 我现在我就是都有恨不得杀死他们的心呢，太欺骗我，太那什么了。
0: 你听完我说完话好吗？
1: 哎，行，我就
0: 是你信任我是吗？
1: 是。
0: 你想不想幸福？
1: 指定想幸福啊！要不想幸福，
0: 想幸福的话，以后不要再去干扰他们，也不要骚扰他们，远离他们是对他们最好的惩罚。你现在骚扰他们，最后把自己毁了，再进到局子里，你再一个枪子把你脑袋穿个洞，你这辈子就完了，知道吗？这位朋友，
1: 我
0: 想告诉你啊，
1: 嗯，
0: 不值得，
1: 嗯，
0: 太不值得了。为好人，我们伤心流泪，我们伤痛欲绝，我们值得，因为我们爱过。为这么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你去流泪，你去伤感，你去痛苦，只能说明你太自私，好不好？
1: 啊，
0: 我知道你心里不平衡。
1: 那是我试试呗。
0: 啊，
1: 这样
0: 是。你再这样下去，我们没人同情你。
1: 他们也
0: 现在
1: 也不高，也
0: 远离他，好不好？永远的不要再靠近他，永远的不要让他再看见你，你也不要再看见他。咱们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坚持你的善良，你的善良将来还会有一个女人去接纳，那个女人一定会给您幸福。好不好？以后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喜欢上对方就一无既往的不断的付出，那个不叫爱，知道吗？那个叫压力。如果你发现自己喜欢上一个女人，一定要等对方需要你的时候，对方想表达对你有爱情的时候，你再去释放你的爱情，好不好？从这件事开始，我们汲取一些教训，以后呢，在爱情的路上，我们仍然要坚持自己的善良，但是呢，不要一味的付出。遇到自己喜欢的女人嘛，咱们先磨合一段，相互了解她什么家庭背景，她接受什么教育，她什么样的一个人。你对这个女人和这个家庭你并不了解啊。
1: 大家伙儿，这我也是都通过别人介绍。
0: 这位爷们儿，我现在再打断你啊！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提这个女人，好不好？
1: 那什么？那我那钱就是，就是彻底就不要了呗。那他这不是属于欺骗吗？
0: 这位男士啊，刚才我们的话说白说了。从头到尾不都是你自愿的吗？哪个什么叫欺骗？你是被引导、被诱惑，
1: 不是
0: 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1: 就是、
0: 黄了之后，你还能把钱要回来呀、啊？你是不是男人了？
1: 黄了之后我走了，他又打电话，又给我发短信。完了，我上外地了，我为了躲避，我就寻思把这段感情就搁浅了呗，咱也不是拿不起放不下。完了，他打电话，我又回来，又花了不少钱。哎呀，现在给我整的，
0: 这位朋友，你先听我说一句话好吗？
1: 亲们，嗯，
0: 从现在开始彻底远离他，
1: 嗯，
0: 一分钱都不要去要，好不好？
1: 啊，
0: 你现在这个心态情绪太极端了，
1: 是
0: 他如果再刺激你的话，你容易出事儿，所以我想告诉你，这位男士，为了咱们好，你先听我说完话好不好？
1: 嗯嗯，
0: 为了咱们好人的幸福，
1: 嗯，
0: 为了咱们好人的幸福，好不好？
1: 嗯嗯，
0: 远离这个恶人。 远离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你。

0: 记住，他早晚会遭报应的。他在感情世界里一定会反反复复被人玩弄啊！记住，没有男人会喜欢这样的女人，喜欢这样的感
1: 情。那你说这男的他都知道我存在，他俩还在一起，你说
0: 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明白了吗？
1: 嗯嗯嗯，那都
0: 所以我说我想告诉你，远离这个污浊的人群啊，好不好？咱们去开始你自己的生活。
1: 那你
0: 以后再打电话，告诉他我报警。你再这么骚扰我，我立刻报警，告诉你性骚扰，好不好？或者你换一部手机，换个号，远离这个伤心地。现在按照我说的去做。这位朋友，你是个好人，好人应该好好活着，好人应该将来找到一个更好的女人去爱你。不要再跟我提他妈，也不要再提他和他这件事儿。这位男士，如果你也打电话信任大哥，现在马上远离他，远离这个环境。
1: 你这
0: 啊，那就去吧，好不好？不要再提一个字儿，什么还钱欠我的一个债。不要跟他有任何瓜葛，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再碰到自己喜欢的女人，先给自己一段时间跟他了解，了解透彻了，对方也向你表达爱意了，咱们再谈付出。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

0: 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一段饱含风沙的历史，一段感天动地的惊心历程。
5: 平安扣戴上。
6: 阿秀，等我。
5: 阿才，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呀、啊！阿才，阿才，
7: 阿才，我苦等60多年呢，如今平安扣团圆了，你却再也回不来了。
8: 请听由漳州人民广播电台创作的广播剧《平安扣》。
9: 小雅，小雅，我在这里。
10: 伟杰，伟杰，哎呦，伟杰，真高兴再见到你。
9: 欢迎你来到我的家乡，第一次来东山吧、我带你好好看看。我先带你去习近平总书记刚刚到过的奥角渔村，走，我们边走边聊。
10: 伟杰，谢谢你啊，我这次来呢，其实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忙。我在台湾有个叔公，他给了我一个平安扣，让我一定要到东山帮他找个人。我只好求助你了。
9: 你说的平安扣什么样？我看看。
10: 能、
9: 确实跟我们东山的一样啊。
10: 那你知道它是谁做的吗？
9: 过去在我们东山岛，很多

0: 家里都会给孩子戴上平安扣，保平安的。听说当年国民党在东山抓壮丁的时候，家人把家里的平安扣挂在他们身上，就是希望他们平平安安，早日归来。
1: 抓壮丁？
0: 我妈以前跟我说过，1950年5月10号，国民党军队撤出大陆时，从东山岛掳走了4800多名壮丁。同泊村一个晚上被抓走了147个壮丁，这个村啊本来就只有200多户人家，而这一走啊，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能再相见，这个村就成了寡妇村。走，我先带你去村里问问，也许能够问到些线索。这就是寡妇村的展览馆了，我们先进去看看。
2: 两位好，欢迎来到寡妇村展览馆。妻在海峡西，夫在海峡东，日日盼夫不见夫，故望海峡水。这是曾经在东山民间流传一时的歌谣。
0: 在两岸几十年封锁隔绝中，有太多夫妻分离了。
2: 是啊，当年年轻的女子等着等着就熬成了饱经风霜的老人了。两位请看，这张照片里的妇女叫潘多智，她盼了40多年，最后盼来的却是丈夫的骨灰，当日一别竟成了永别。翘首以盼的还有照片中这位男子林时作，当年被抓壮丁去台湾的时候他才30岁，他日日夜夜思念在东山的妻子，最后心力交瘁，双目失明。1998年，林时作终于回到了家乡，妻子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妻子的墓碑前，他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地哭喊着：“玉花，我回来了，我回来看你了。”当年被掳走的壮丁家属们还背上了敌伟家属的黑锅。
3: 敌伟？
2: 是的，敌伟家属这个身份压得全县1/3的人抬不起头来。本来群众的生活已经够苦了，再遇上亲人被抓壮丁，那真的是雪上加霜。解放后对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定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是我们古文昌书记冒着政治风险向县工委建议将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政治上不歧视，困难户给予救济，孤寡老人由乡村照顾。
3: 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
2: 对，两字之差天地之分，一向得政10万民心，这些兵灾家属们才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啊。他们带着感恩之心和满腔热情建设新家园，带着希望期盼亲人的归来，也成为守护和建设东山岛的主力军。习总书记就讲过后来的故事。1953年，国民党突袭东山，守岛部队不到1000人，但是靠着军民一心，众志成城，取得了保卫战的胜利。毛主席得知东山保卫战的胜利后曾高兴地说，东山保卫战的胜利不光是东山的胜利，福建的胜利，这是全国的胜利。最感动的是兵灾家属说的一句话：国民党抓走我们的亲人，共产党帮我们当成亲人养，哪怕做鬼我们也愿为共产党守岛。
0: 所以啊，我们东山人啊都是先祭古公后拜祖宗，不管什么时候去古书记的墓前，那里永远都有鲜花。
3: 伟杰，我也想给古文昌书记献上一束花。
0: 好啊，我带你去，就在赤山林场。1981年古书记逝世，他把自己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与东山人民永远在一起。
4: 故宫啊，今天我又来看你了。每次来，我都要给你讲讲东山的新变化。现在这里呀，是一天一个样。你要是回东山，保管你迷路，认不出来喽。 我总感觉

0: 你昨天还在东山跟我们一起种树呢。哎，这时间呐，过得真快。
1: 真的有人在祭拜啊？
0: 还记得当年呢，我们刚刚摘掉敌伪家属的帽子，成为兵灾家属，那个干劲热情啊！还记得当年东山保卫战，全县妇女肩挑手拎为前线雨水送粮啊！那两天呢，光是开水就送了500多桶。我的好姐妹阿玉啊，饿着肚子硬是把煮好的地瓜汤一担担挑到了前线。下山的时候啊，还抓了一名俘虏。对了对了，还有刘阿婆把受伤的两位战士藏在家里，面对敌人临危不惧，先后几次骗过上门搜查呢。后来呀，我们一起种树修水库，住海堤，修公路，围盐田，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力气，心里高兴。
2: 阿婆，您是寡妇村的吗？
0: 你这个后生子，是什么寡妇村呢？早就没寡妇了，我们现在是幸福村。
2: 阿婆，我是山口村的，她是我同学，叫小雅。
3: 阿婆，您当年跟谷文昌书记种过树啊？
0: 那可不是嘛，想当年东山岛一年四季风沙旱涝，老话说微风三寸土，风打石头飞，这里呀、啊、都快成荒岛了。像山口湖塘这两个村，1600人当中，因为风沙患红眼病烂眼病的就有400多人，失明半失明的就有90多人呢、啊。我们这个山口村就更不用说了，总共才900多人，讨饭的就有600多人呢、啊。能走得动的都出去当苦力或者讨饭喽。
2: 幸亏谷文昌书记来了。
0: 是啊，谷书记说东山已经解放了，旧社会的3座大山被推翻了，可是压在东山人头上的风沙旱这3座大山如果不推倒，群众就算分到了土地有什么用啊。可是一开始啊，种沙沙不活呀。就在大家快没信心的时候，哎，终于从广东的电白县找到了适合东山种的树种。
2: 对，就是木麻黄。
4: 我们共产党闹革命打江山，为的是什么呀？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图的是什么呀？不能为民造福，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我们来这里干嘛呀？不制服这风沙灾害，东山人民是没办法过上好日子的。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5: 上战秃头山，下战肥沙滩，一划前海岛，建设新东山。上战秃头山，下战肥沙滩。
6: 下雨了，
7: 下雨了。
8: 小林，我种树去吧，我们一起去吧。
6: 走走走。
9: 谷书记，咱们前面已经忙了8轮了，这一次
4: 一定行的。大家要有信心呐、啊。

0: 古书记，都怪我，没想到这次连着一个月倒春寒，这么多的树苗都
1: 一棵都没活。
0: 古书记，您看这边。
1: 哦，一二三，

0: 四五六七八，这还有一颗九。
1: 古书记，可惜只活了九颗。
0: 只要有活的就好嘛。乡亲们，没有失败哪有成功，我们共产党人什么时候会在困难面前低头？大家看，不是活了九颗吗？这九颗木麻黄经历了这次长时间的倒春寒，在东山岛的沙地上活了下来。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东山是可以种树的，东山是可以成为绿岛的。有九颗就有九十颗、九百颗、九千颗、九万颗啊。乡亲们啊，这九颗木麻黄就是我们的希望。
2: 阿婆，那后来呢？
3: 后来呀，顾书记带着我们风里雨里忙种树，从1958年到1964年，东山县完成造林面积8.2万亩，全县400多座小山丘和3万多亩黄沙滩基本绿化，为咱们141公里的海岸线筑起了绿色长城。
2: 哎呀，难怪现在的东山这么美呀。
3: 那个时候啊，我还是个15、16岁的大姑娘。哎呀，这一晃60多年过去了。哎呦，老喽老喽。
4: 阿婆，您还硬朗着呢。
3: 哎呦，小雅呀，你大老远来，不会是专门听我讲故事的吧？
2: 阿婆，您认识叫阿秀的人吗？当年她的新婚丈夫也被抓壮丁去台湾了。
3: 阿秀？
2: 嗯，
3: 我们这里叫阿秀的人多了。
2: 哦，对了，我这有个平安扣，是阿秀的丈夫带去台湾的，你看看。
3: 我看看。阿才，这是阿才的平安扣。
2: 嗯，您认识我叔公？您是？难道您是阿秀叔伯？哎呦，我终于找到您了。
3: 你叔公他怎么样啊？
2: 叔公可是天天盼着回家呀，这一盼就是37年。可是1987年10月15号，台湾宣布开放探亲的第二天就病逝了。
5: 阿婆，
2: 叔伯，叔伯，
3: 门口找到了，人却不在了。
2: 希望两岸不要隔绝。
5: 不会的，你们看，两岸交流也越来越多了，一定能实现人缘加更缘。
3: 对呀，姑姑，姑姑，您看到了吗？是您当年的兵灾家属政策让我坚持到了今天，等到了平安扣团圆呐。
2: 吴书记，谢谢您。
6: 乡亲们，走啊，种树去啊。
0: 你们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我愿把我的骨灰撒在这片土地上，看着东山岛一点一点变绿，看着你们的生活一天一天变好。
3: 古书记，您看到了吗？今天的东山岛已经梦

您刚才听到的是漳州人民广播电台创作的广播剧《平安后》，编剧张庭书、洪爱娜、于云红，导演张庭书，制作林志强、杨昭燕。剧中人物古文昌由战礼演播，小雅由邓杰良演播，伟杰由张伟杰演播，阿秀由张庭书演播，讲解员由宋丽娜演播，旁白林志强。感谢收听。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你卖粮，那就。

0: 麻烦来到了我肚子。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

0: 容，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成

0: 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请听广播剧《最美人间烟火处》，由漳浦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录制。在城市的角落，总有一扇玻璃门常年蒙着白雾，推门进去，3元钱就能买到一荤两素的热饭，80岁以上的老人和残疾人可以免单。这是一个专门服务困难老人全年无休的小食堂。在这扇门后，藏着一个坚持了10几年的秘密。2005年的冬天，一位母亲在女儿的日记本里捡到了一颗星星，从此她的余生都在让这颗星星照亮更多人的生命。
5: 2005年3月15日，今天我又吐了3次，我听到妈妈偷偷在走廊哭。自从知道我得了尿毒症，妈妈不知道偷偷哭了多少次。妈妈，别难过，我呢，还是喜欢看你笑。你笑起来啊，就好像是春天的蒲公英。哎，多希望我能赶快好起来啊。如果我能好起来，我想做些有意义的事，去探寻生命的多种可能，让我的生命更加厚重，充满力量。我要帮助更多的人，让所有身处困境中的人都能吃饱饭。
1: 哎呀，今天可真冷啊。
6: 兰兰，这房子漏风漏雨的，你卖了老家的房就换这么个破地儿啊？你瞧瞧，这墙皮都能刮下来熬汤了，门缝里边漏的风比刀子还利。
1: 桂芳姐，我前几年呢在山区小学帮忙的时候，那住的土坯房比这儿还差呢。
6: 山区小学？哎呦，原来小雨去世后的这些年你没怎么跟我们联系，是进山去支教去了？
1: 嗨，就是给山里那些家庭困难的孩子们做做饭。
6: 留守儿童家庭吗？
1: 是啊，大人们都去打工了，看着那些留守的孩子和老人呢，那真是心疼。
6: 哎呦，可不是嘛。
1: 哎，桂芳姐，小雨刚走的时候啊，我这心都被掏空了，一看到差不多大的孩子，我这心就痛得不行。后来在整理小雨遗物的时候，看到他的日记，这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大家都能吃饱饭。
6: 哎呀， 小雨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0: 孩子呀。
1: 你说，那我这个当妈的，就一定要把女儿未完成的梦想帮她实现了呀。后来我就到山区里给那些生活困难的孩子们做饭，跟他们在一起，就像小雨还在身边一样。
0: 那我明白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儿了。
1: 桂芳姐，我觉得女儿的梦想就像这满天的星光一样，一点一点也照亮了我的生命，我也越来越乐在其中了。
0: 那以后还去吗？
1: 不去了。当地政府啊，对困难家庭的帮扶力度不断加大，孩子们也都进了正规的食堂吃饭，我也放心多了。以后有空啊，再回去看看他们。
0: 那你是怎么突然想着来这里租房子呀？还租了这么个破地儿，你瞧瞧，这30平米有没有？面积小不说，里面还啥也没有。
1: 其实刚回来的时候啊，我也没有想好要做啥。有一天看新闻，发现这城里的空巢老人还有孤寡老人是越来越多，我就想着能不能为他们做点啥，这不我就来了。
0: 嗨，就这么一间又小又破的地方，还能做点啥呀？
1: 我想啊，做个小食堂，至少让这些空巢老人、孤寡老人和残疾人不用再为吃饭的问题发愁，这也是孩子的心愿嘛。
0: 你说说，咱都多少年老邻居了，自从我家搬到城里，这都好几年没见。听说你要搬过来，我还特高兴，咱老邻居又能在一起了。哎，但一看你这环境啊，我这实在是高兴不起来啊。
1: 桂芳姐，你别看咱们这儿小，这好好捯饬一下还是很不错的。哦，对了，我还画了设计图呢。那你看，我打算呢把灶台砌在这儿，这样冬天老人们喝汤时，那热气都能暖到眉毛尖儿。啊，你看，门口那儿我再装个扶手，台阶旁边再弄个坡。回头啊，我再让退休的陈老师帮忙给写一块广告牌，就写爱心食堂服务老人和残疾人，3元管饱，80岁以上和残疾人免单。
0: 嘿，你想的可真周到呀。
1: 我们小雨当年就说了，做慈善呢不用等长大，你看只要咱们新城哪怕只有这30平方米也能给人暖身子，不是？这老话不也说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0: 小雨是个好孩子。兰兰，就冲着你这份善心，姐支持你，再难姐跟着你一起干。
2: 爱心食堂服务老人和残疾，3元管饱，80岁以上及残疾人免单。
3: 有这么好的事儿？
4: 对对对，说的是呢，天下哪有不要钱的午餐。
3: 哎呀，就是就是。
5: 听说这儿吃饭不要钱，是不是骗人的呀？现在呀，骗子太多了，专骗我们这些老人的钱。
3: 哎呀，就是。
4: 我猜呀，肯定是想图点啥。
6: 准宝啊，是有别的目的。
1: 各位街坊邻居，大家好啊！我们今天新店开业，欢迎大家来小店坐坐。外头冷，大家里面坐呀。
5: 你这招牌上写的是不是真的呀？
1: 大爷，是真的。大爷，我叫王兰兰，您叫我小兰就行。哦，大爷，您贵姓？多大年纪了？我给您登记一下。
5: 我叫张德福，81了。
1: 好嘞，张德福。 81岁。
5: 还真给我迷

0: 免费呀、啊？你别想骗我啊！现在说免费，等到吃完才说让我买东西啥的。我外甥女就上过当。上个月街口那家，卖保健品的，说免费送鸡蛋，结果被骗去买理疗床，坑了他好几千块钱呢。我才不上那个当呢，你真当我们老人是好骗呢？
1: 哎呀，大爷，您想哪儿去了？我们呐，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安心吃饭的地儿，绝不骗人。
0: 那你们图啥呀？租房子不要钱啊？买米面粮油的都不要钱啊？
2: 图啥？图让这世道多点人气儿呗。今天天冷，来，老爷子，您先喝杯姜茶，驱驱寒啊。
0: 不喝不喝，别想贿赂我啊！我可不吃你们这一套。
2: 嗨，要不您进来试试呗，看我们骗不骗人。要真骗人啊，您就报警把我们抓了，好不好？
0: 试试就试试。要是骗我，我就砸你招牌。
1: 好，快进来坐。来来来，大伙都进来尝尝。
3: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道爱心食堂的人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享受到了来自爱心食堂的温暖。
2: 兰兰，红烧肉收汁了，快把张大爷的那份多挑两块瘦的。
4: 哎，好。
1: 哎呦，婆婆，您慢点啊，这门槛高，您扶着点门框。
5: 姑娘，这香味儿，自打老头子走后，我就没闻过肉香了，连口热乎饭都没吃过。
1: 哎呦，婆婆，不哭不哭啊，您快里面坐。
0: 小兰啊，这是李婆婆。今年也80了，他就一个儿子，还在外地工作。哎呦，自从老伴儿过世啊，家里就剩他一个人。这不嘛，昨天我们这群老家伙在公园里晒太阳，刚好呢就遇到李婆婆。我就赶紧给她说，让他呀也上这儿来吃饭。这个你看行不，小兰？
1: 行啊，必须行啊。李婆婆，我帮您盛饭啊，今后啊您就来这儿吃饭，当自己家一样啊。
5: 这碗热乎的。
1: 哎呦，李婆婆快别哭了啊，这饭菜呀也不知道合不合您胃口，想吃啥您再跟我说啊。
0: 小兰啊，来来来，你这肉多少钱买的啊？
1: 哎呦，张大爷，您呐就甭管这肉多少钱了，尽管吃。
0: 来来来，李婆婆，这盘肉给你吃吧啊。哎呦，我这牙口不好啊。我吃豆腐就行啊。来来来，别浪费钱嘛。
1: 哎呦，张大爷，您就吃吧，锅里还有呢。兰兰呐，你们烧的菜真是越来越好吃了，你们可真是好人呐，又这么贴心，真是跟我亲闺女一样亲呐。那您呐就把我当您的闺女好。哦，对了，兰兰呢？我这今天出门一着急把钥匙给锁屋里了，你待会儿忙完能不能想想办法帮我把门打开？
4: 好嘞，杨阿姨，待会儿啊我叫个开锁师傅帮您弄啊。
1: 谢谢你了啊！哎呀，您太客气。

0: 对了，大家快趁热吃吧，不够再盛啊。桂芳姐，你照应一下啊，我去给周婆婆送饭，她生病了下不了楼。
1: 哎，好嘞。
2: 哎呀，多好的闺女呀！啊，这食堂啊，刚开业那会儿，我还怀疑他们来着呀。

0: 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张大爷这心情啊特别好？
1: 是啊，他那笑容，他来咱们店吃饭这么些年呀、啊，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的。哎呦，你说我这一忙都没来得及问他，这是遇到什么开心事儿了呀？
0: 他呀，在深圳工作的儿子给他打电话，说下个星期呀、啊、要带他的宝贝孙子回来住几天，这可把张大爷开心的呀，像个孩子似的。
1: 呀，那可不得开心坏了吗？这么多年了，他儿子才回来几趟啊，这次还要带孩子回来，难怪他今天笑得合不拢嘴了。
0: 是啊，你说，其实这老人们的快乐呀很简单，你看，像张大爷、李婆婆、杨阿姨他们，那孩子大了都在大城市，这些老人们呢年纪大了他孤单呐，让他们有个地方聊聊天唠唠嗑，能吃饱饭，我这心里呀是真开心。
1: 哎，柯兰啊，开心归开心，但咱这钱袋子呀也确实有点撑不住了，这个月这电费又涨了300，菜价也跟着蹦高，而且马上又要付房租了，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个月呀亏了3200。哎，要不要贴个告示涨点价啊？
0: 真要涨价了，老人们呢就舍不得吃喽。哎，不然明天呢我去社区问问看有没有公益补贴。
1: 兰兰，你说我都这岁数了，放别人家早该含饴弄孙了，何苦在这儿遭罪呀、啊？你看这面，揉得比我孙子的橡皮泥还费劲儿，而且这食堂里，就咱俩在这忙活，哎，这体力呀，也真是不行了。如果不是因为你呀，我还真干不动了。哎呦！
0: 这一路走来呀，多亏了你一直在帮我支持我，哎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1: 哎呦呦呦呦，我就随口这么一说，你也别放在心上啊。
0: 桂芳姐，你还记得吗，前阵子那常大爷在屋里摔倒，是谁也不知道就那么去了，过了好几天那还是楼道里传出臭味了才被发现。哎呀，你说咱做这个食堂，至少能让大伙儿不饿肚子，咱出把力帮把手，就全当是做善事儿了。
1: 是啊，看着也着实心疼呢。有一些老人啊，有个病有个灾的，都不敢告诉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呀，怕给他们添麻烦，还得自己硬撑着。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更是谁都指望不上。
0: 我们小雨说的对呀，这孤独啊比病更难治。桂芳姐，明天呢我去菜市场问问看能不能赊点土豆。
1: 给，这是我这个月的退休金，先用着吧，回头呀我也去问问看有没有人愿意跟咱一起干的，至少也能分担一些嘛，啊！
0: 哎呦，桂芳姐，不用不用，你在这里啊，本来就没有领工资，怎么还能让你从自己口袋里往外拿钱呢？哎呀，真的不用。
1: 哎呀哎呀，你快收着吧。哎呀，你不也一直在用你的低保金往里补贴吗？再说了，现在这钱都花的差不多了，没钱还怎么买菜做饭啊？哎，
0: 这，那行吧，那我就收着了。这些老人呢都会记得你的好的。
1: 嘿，跟我还客气啥呢，行了，时间也不早了。

0: 了，收拾好赶紧去休息，明天还得早起呢。啊，
1: 哎，
2: 请问王兰兰在吗？
3: 哎，在呢，在呢。哎呀，陈老师，哎呀，欢迎欢迎，这好久不见了，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呀？
2: 是啊是啊，好久没见啊。我退休后呢，我去我女儿那儿住了一段时间，这不嘛，这几天刚刚回来，我就想来看看你们。
3: 陈老师，之前您帮我们写广告牌，我还没好好谢谢您呢。
2: 哎呀，谢什么呀？我那个时候也就写几个字嘛，啊，倒是你们呀，你看，这家店让你们操持的风生水起，这么多老人享受到你们带来的福利。来，孩子们，哎，来吧，来吧，进来吧。
4: 阿姨好，
5: 阿姨好，
6: 阿姨好，
7: 阿姨好，
3: 哎哎，好好好。
2: 我昨天回学校看望这些孩子们，跟他们聊起你们的爱心食堂，孩子们听了都很感动啊。这不嘛，今天刚好周末，他们都要过来帮忙，我就把他们都带过来了。
8: 阿姨，我们听说后都好佩服你们，我们也想来帮忙。
9: 是啊，阿姨，我也可以帮忙摘菜的，还有洗碗什么的。
10: 对，我也可以洗碗，我会扫地。
3: 哎呀，那可太谢谢你们了。这刚好我们现在呀正在备菜，那就辛苦孩子们帮忙摘摘菜，一会儿啊爷爷奶奶们就会陆续过来，你们呐帮着招呼一下可以吗？
10: 没问题，
11: 没问题。
12: 哎呦哎，小兰呐。
3: 哎呦，周婆婆您慢点儿。
12: 哎，听说你们缺菜，那这是我在阳台上种的小葱，不打农药呢，还带着土呢，比菜市场的新鲜。
3: 您老这吃饭还自己带菜呀？哟，还真的很新鲜呐。哎，那正好咱们明天呐做葱油面。谢谢周婆婆啦，来来来，赶紧做啊。
12: 哎，我呀躺在病床上那段时间，是小兰每天送口热乎饭吃，现在能下床走路了，多亏了小兰呐。哎，虽然这腿不怎么利索，不过接电话还行，以后订餐电话就交给我吧，我来登记。
3: 哎，那可太好了。
2: 来来来来来，我也来帮忙，这慈善的好事我义不容辞啊。啊，
13: 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一直做好事。多年来，爱心食堂坚持造福贫困、孤寡老人及残疾人的义举广为人知，周围越来越多的人被两位阿姨以及这日益壮大的爱心团队所感动，纷纷加入到爱心食堂这个大家庭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十几年来，最多时每天有200多位老人就餐，而年至黄昏，老人们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无情。
3: 李姐，那白菜帮子切细点啊，老人们比较好入口。
9: 哎，好。
3: 刘大哥，您盯着点蒸锅，别让水汽跑了啊。
14: 哎，好嘞。
2: 本周菜单，周一香菇炖鸡，芹菜香干。小兰啊，你说我这当了几十年的语文老师，怎么也想不到退休后给食堂写菜单成了最骄傲的事啊。
3: 陈老师，您这字儿写得好啊，比咱这菜单可金贵多了，大家都在夸呢。哎呦，冯大爷，您来得早啊，先坐一会儿啊，今天有您爱吃的萝卜炖牛肉。
15: 我闻这味儿啊，就知道这菜比我姑娘做的还香。
3: 那您慢慢吃啊。
9: 小兰呐，
3: 哎，
9: 跟你说个事儿。
3: 哎，来了。 怎么了，李姐？
12: 三楼张奶奶呀，

0: 又偷偷塞钱给我来着，说是不好意思再吃咱们的免费餐了。你说这事闹的，
1: 哎，一会儿啊你帮我拿去还给他，就跟他说这是我女儿的心愿，他吃好了就是帮我完成心愿呢。
0: 行。小兰，最近听好些人说咱们傻，你说咱们这倒贴钱这还不落好？
1: 傻就傻吧，这世上啊总需要几个傻子，让老人们知道老了不是累赘，是有人放在心尖上的宝。哦，对了，待会儿啊我得给张大爷送一下饭，他这腿疼的毛病啊又犯了。
0: 行，一会儿你去吧。一想想啊，这时间过得也真快，这一会儿张大爷也九十多了吧。哎，对了，我听说几年前张大爷儿子一家不是去国外了吗？他说他语言不通，不愿意一块儿去，他儿子呢就只好给他请了个护工。哎，他家里不是有个护工吗？怎么还在咱们这儿吃啊？
1: 嗨，虽然有护工，但这老爷子啊还是爱吃咱这口。
2: 哦，哎，小兰呐，快快点，张大爷在厕所滑倒了，地上啊都是血，护工联系不上他儿子就给咱们打电话了。
1: 啊，我马上去。
3: 老人髋骨骨折，头部有淤血，得马上手术，需要家属签字。
1: 我签。医生，费用我来想办法。

0: 完了，我把老姐妹们凑的5000块钱给带来了。哎，你这是写什么呢？这真要拿低保抵押贷款啊？啊？
1: 桂芳姐，你说，要是小雨知道妈妈在做她想做的事儿，会不会开心呢？

0: 小兰兰，
1: 哎，
0: 把灯开亮点儿，让我看看你的脸，这双手啊，给我端了12年的热汤啊，比亲儿子还亲啊，小兰。
1: 哎，张大人，我在呢。您想吃点啥？明天呢，我给您做腐乳空心菜，多放半勺香油啊。
0: 傻孩子，我知道，我要走了。小兰兰，这是我攒的一点钱，不多啊，给食堂买点煤。冬天啊，别让那些老伙伴们冻着。
1: 张大爷，我去叫医生。
0: 小兰啊，
1: 哎，
0: 谢谢你，我这辈子最

0: 烦心的事儿，就是在你这儿吃饭。
1: 张大爷，张大爷。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

0: 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4: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共。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

0: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6: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17: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8: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9: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4: 1号电池
25: 到，
24: 357号
25: 到。
2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

0: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好嘞。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乱闯。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饿了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

0: 好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

0: 哎，是啊，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成。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你好，这里是9688五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你有什么需求？
4: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5: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6: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7: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8: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9: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2: 每早七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此时此刻的你是找工作、换工作啊，有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同时呢，如果说你要给孩子做学业规划，从就业反推这个专业到底是怎么样的，包括有一些家长朋友们不太了解这个专业是做什么的啊，比如说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朋友说我学的是土木的，我学的是地勘的，你再给我在长春来进行匹配岗位信息哈，匹配不到，除非啊单位在长春，但是它的工程都是在外地啊，都是在外地。整个的这个专业它什么样的趋势，就业是什么样的，作为家长一定要心中有数，不要等到放榜的那一天了啊，要开始给孩子报这个专业的时候开始，哎，我这个不懂，没事的时候多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啊，这是第一个。如果说你是大学生家长的话呢，依旧可以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给你的孩子，让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分享。很简单，下面不是有三个点点吗？如果说抖音内的好友的话，直接来进行转发；如果说不是抖音好友的话，那你就直接复制连接啊，把我的这个地址分享给孩子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如果说啊，直播间的朋友你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的话，你可以点我的头像啊，或者我整个的一个工作微信啊，二选其一都可以啊，都可以添加。好的啊，稍后的时间呢，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依旧非常重要，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仔细听啊。如果说这则公告你非常感兴趣或者非常适合你的话，记住它这则公告的出处啊，记住公告的出处，记好之后自己来研究这则公告的相关的招聘条件。那在今天的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来分享的第一则公告是出自于官方网站当中啊，官方网站关注一下四平市国有资本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网站。你记不住没有关系，稍后我会给大家举牌啊，所有的学土木工程类的朋友来仔细听一下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呢，是四平市鼎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这家用工单位呢是成立于2020年末，是四平市国有资本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级子公司，现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承包二级、电力工程施工承包二级等等啊一些这样的一个资质。现在呢在招的是项目经理的岗位，有一些小白啊说，哎，我能不能来进行胜任，不行，经理类的岗位管理层他一定会对经验有要求，来听我说看一下是不是啊。首先第一个啊，不用说了，就是要具备岗位职责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有责任心啊，年纪在55岁以下，大专啊，以上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有

相关工作经验的年纪是可以适当放宽的，但是在证书上面是有要求的，要具有建造二级及以上的资格证书。工程类中它要求是中级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职称，有相关工作经验，从事相关工作满5年以上的是可以适当的放宽要求的。整个的条件我说完了，这次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这样的一个方式，是需要把你所有的材料，比如说你的个人的简历、身份证、学位证啊，哈，各类的证书等等，发送到指定的邮箱，是发送到鼎鑫公司的综合部啊，鼎鑫公司的综合部，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吧，因为他没有写具体的截止日期，同样是择优啊，同样是择优来进行录取，所以呢，来截图。这则公告的出处啊，所以所有的朋友们学的是土木类的啊，土木类的来，现在呢在招的是啊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人员，是项目经理，小白胜任不了，因为他对经验对于年龄有要求，55岁以下一定是有经验的啊，一定是有经验的。来截图啊，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我们所属啊，我们真人给大家播报，我们的真人呢是属于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同时账号的隶属关系呢是属于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啊，这个正媒合作的一个直播间，专门服务于大家就业的，所有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所以所有的朋友啊，如果想要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信息，一定要在公屏上介绍自己，以一条信息一条文字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啊，这些内容一条文字介绍自己。有一些朋友可能记不住，没有关系，已经打在我的公屏上了啊，学历、专业，有没有过相关工作经验，哪届毕业的等等，我们呢会为大家来匹配适合的岗位。那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别滑出去了，因为我们给大家匹配岗位信息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好了啊，那稍后的时间呢会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了。接下来的这则公告哈，来关注一下，有缴费的啊，有缴费的，有缴费的话我会告诉大家伙。这则公告呢是出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感谢朋友送出的小心心，如果说感觉我们直播间的气质还不错的话，或者说你也想找工作的话，记得啊在公屏上介绍自己。来吧，来看一下，是2026年延边州州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也是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这样的一则公告，和大家来说一下，这次招聘呢一共是84家事业单位在招聘，提供的岗位呢一共是200个，计划招聘工作人员是228名啊，228名。我点几个专业的名字啊，点几个专业的名字，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学的是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的，你的研究生的方向呢是体育教育训练、运动训练的，可以来关注啊。这个公告呢，是延边体育运动学校在招的是高山滑雪教练，还有呢有教师的岗位啊，教师的岗位。刚才我也看到了，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学的是这个草业科学、草坪科学与工程林学的，也有岗位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草原管理站也在招，因为不多说了啊，84家用工单位放出了岗位，一共是200个，岗位很多。我看了一下，有的啊年纪都是在38岁以下，有的要求是男生啊，有的要求男生女生都能报名，有的对于你的身份是有要求的，必须是中共党员啊。所有的岗位有的是本科及以上，有的是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不多说了啊，所有的朋友自己来关注官方网站看一下。我再说一下这则公告的出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因为我提到了岗位多，所以呢你一定要符合它这个招聘的学历、专业、职称、工作经历等相关条件啊。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来进行报考的，同时也有回避原则，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5月12号下午的2点半，再说一遍，5月12号下午的2点半
点半报名就截止了。有一些朋友说，那你看啊，带来了200多个岗位，是不是我能多报几个，我的胜算率会比较高一点？不是的啊，每一个考生依旧是只

0: 允许报考一个岗位，多报的不行啊。同步来进行的是资格审查，资格审查的时间呢是到5月12号的下午4点钟啊，4点钟之后就不再啊。这不能改了哈，不能改了啊，你就记住啊，我们的是5月10，等一下，然后呢，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则公告呢，就是你报完名之后，我的资格审查合格了，会有缴费啊。笔试岗位考试费用呢是每科每人50块钱，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我是研究生是免笔试的，那就不需要缴纳考试费用了啊。具体的考试的科目啊，笔试的时间地点等等都在公告当中有所体现啊。来看一下下面呢也有附件啊，有通用知识的考试大纲，来关注一下这则公告，出自延边州人啊，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啊，来写的很简啊，简称啊延边州人社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记住它的全称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12号下午的14:30，2:30报名截止啊，它。审核资格审查的时间啊是到4点钟啊，到四点钟。有一些朋友说，那我5月12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可不可以？不可以，看一下报名的截止日期啊，报名的截止日期。记不住的来截图啊，来截图是延边州州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84家用工单位，提供了200个岗位啊，一共再招聘228名。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啊，这个地域的话还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此时此刻的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需要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啊，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然后在直播间稍作停留，我们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
1: 首先要为大家来介绍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的操作指南。首先来说一说个人如何注册，非常的简单，大家进入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点击我的一栏，立即登录注册账号，进入个人用户注册，填写完整的注册信息，从而完成注册。注册之后进入如何找工作，点击找工作一栏，点击岗位信息查看详情，进入投递，选择要投递的简历，投递成功之后再点击我的邀请面试，最终接受邀请，从而就完成了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个人注册信息。亲爱的高校毕业生们，你们即将合上大学时光这本厚重的书卷，踏上人生崭新的征程。在此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你们致以真挚的祝贺及美好的祝愿。就业创业是新时代青年施展才华、追逐梦想、成就未来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关切，强调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岗位。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及相关部门将深入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贴心服务，助力你们顺利就业创业。
2: 如果你已实现就业，请抓紧时间与用人单位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密切跟进缴纳社会保险事宜，明确档案转递去向，并及时办理户口迁移、党团组织关系转接等相关手续。你可按有关规定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就业生活补贴、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一次性就业创业购房补贴。如果你已成功入职企业，该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扶持。如果你选择灵活就业，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可以申请获得社会保险补贴。
1: 你可以通过以下平台或渠道获取岗位信息或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

业服务平台、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96885吉人在线网站或小程序、吉林省人社厅就业服务咨询电话96885123333、就业政策岗位推荐等就业服务内容，请关注抖音账号一直有你。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的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公屏上来留言。来看一下一家这位朋友啊，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科女生，23岁，做过前台服务工作，此时此刻想做什么，按专业来进行匹配，还是说按你之前的经验来进行匹配啊，进行匹配。23岁，26届吗？还是25届的啊？补充一下。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公益性岗位。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公益性岗位不是一劳永逸的啊。我进入之后签个3年的合同，然后5年的，然后无固定期限的，不是这样的。公益性岗位呢是1年1签，签到3年就截止了啊，签到3年就截止了。来，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白城市桃北区就业服务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现在呢是白城市桃北区人社部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2名公益性岗位。来看一下啊，它整个的一个要整个的一个岗位的名称，有保洁岗，有保障岗啊，分别是桃北区政府服务这个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白城市桃北区商务局，白城市桃北区瑞光街道办事处，还有呢就是桃北区的残疾人综合保障中心啊，一共是8家用工单位，保洁保障的岗位同步的来进行招聘啊。现在呢采取的是网上啊，这个现场来进行报名啊，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明天啊，明天下午的5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报名的地点呢是在桃北区人力资源市场，也就是中心西大路啊这个位置。稍后呢也会有电话啊，朋友们来进行截图就可以了。采取的是本人到现场来进行报名。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公益性岗位不是说我想报就能报的啊，为什么？听一下啊，我的这个要求啊，这个要求呢是符合条件的人员，指的是什么？关于做好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帮扶工作通知当中的文件的规定，持有就业创业证，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经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认定的。啊，不是说我认为我是失业的，我是零就业家庭成员，我就可以，你不可以，一定要经人力资源部门来进行认定的。几类？第一类下岗失业人员，第二类大龄失业人员，第三类残疾失业人员，第四类零就业家庭成员，第五类低保失业人员，第六类失地农民，完全失地啊，这个指的是完全失地。第七类就是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所有的公益性岗位只限于这七类啊，现场来进行报名，和大家提到了啊，报名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在我们的这则公告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补贴啊，补贴和大家来说一下，享受的补贴的期限，公益性岗位的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的期限是不超过3年的。那如果说你是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可以延长到退休。这就是刚刚提到的啊，这个用工协议是1年1签的啊，期满啊，这个补贴期满后仍然难以通过其他渠道就业，困难的啊，大龄的啊，还有零就业的等等，可以按照程序再安置一次。在公告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啊，包括有一些什么情况不能来进行报名，来关注白城市桃北区就业服务局它的公众号啊，一二三，长春的公益性岗位有没有？这个得等公告啊，或者说看一下公屏啊，如果说符合身份要求的话，可以在所在区的就业局的服务窗口问一下啊，来截图。这个呢是和大家分享的白城市桃北区的公益性岗位啊，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截图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继续来看一下公屏上朋友的留言啊。小时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男生，25岁，一直在做运营，这次想找的意向岗位是什么？就你这次想做什么？工作地域有没有要求？所有的朋友啊，留言之后一定要关注一下公屏，看一下我们艾特你的内容啊，这个呢是更加了解你啊，匹配的会更加精准一些。如果说啊没有来进行回复的话，那我就会和大家继续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了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九你。接下来的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延吉市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此时此刻在招的是延吉市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招的岗位是医师啊，医师年纪要求40岁以下，全日制专科及以上的一个学历，中医临床医学等相关专业毕业，一定要具有职业医师资格证书，有临床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这是第一个岗位。第二个岗位是中药师啊，中药师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中药学相关专业，持有药师资格证书，一定要持证啊，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如果说你之前有过药品的调配呀、处方的审核经验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同时也要求了你要熟练办公软件，处理文档数据等等，这些一定要懂啊。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呢是在延吉市建工街道南新街啊，在这个位置就到我们这个所招聘的用工地方自己去啊，或者啊网上来投递材料也可以啊，也可以把你所有的材料压缩成一个文件，命名的格式是岗位再加上名称，比如说中药师程晶或者说医师程晶，按照这个啊来进行命名就可以了。没有报名的截止日期，依旧是择优来进行录取的，记不住的朋友来截图，来截图这则公告的出处，延吉市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来吧截图，整个的邮箱啊非常贴心，也给大家写到了所有的岗位信息啊，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提供给大家的。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记不住没有关系，直接来进行截图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九你，所有的岗位信息呢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的。这两天啊也有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私信啊，是的，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需要发布你的招工啊信息的话也可以，需要是什么呢，点我的头像或者我后面的工作微信啊，两个选择一个都可以，如果说第一个加不上加第二个啊，加第二个或者私信也可以。我们需要审核的是什么呢，你的工商以及法人信息，有一些朋友担心啊这个会被泄露等等，也可以加上水印啊发送给我们，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审核的，审核您的工商法人信息没有问题了，你需要把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啊，带来的岗位，这个岗位的招聘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啊，比如说专科的、本科的专业对不对口等等啊，有没有经验等等告诉我，还有他的薪资情况以及险金情况告诉我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发布。那你放心啊，我们是公益性直播间，是无偿的来提供啊岗位，同时呢也是无偿的发布岗位信息啊，双方的我们作为一个桥梁啊，作为一个桥梁，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发布岗位信息的话，点头像来进行私信。那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此时此刻想要找工作的话或者换工作的话，先告诉我你换工作的理由啊，是不是层级上的一个提升，然后呢再介绍自己的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什么样的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还有一个就是哪一届的啊，哪一届的。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是应届的，25年的应届啊，对，没错，25年的，其实针对25年的、24年的也好，你可以在我们整个的央国企事业单位的招聘的公告当中发现什么呢？我招的是应届生，25的、24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跟我们啊，如果说一直在跟我们的招聘会的时候，你会发现，针对于应届生的话，人资老师呢认为是2026届的才是应届，所以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抓。抓紧时间。有一些朋友看到我后面的背景板换了啊，把邮箱已经加上了，还有一些朋友会问这个邮箱是怎么回事啊，

春招啊，陆陆续续的可能要接近尾声了。接近尾声之后呢，我们也是给想要找工作迷茫的，或者说对这家用工单位感兴趣的，想要进入的朋友啊，一些机会，什么样的机会？了解用工单位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会组织大家来近期面试啊，近期面试。近期面试好处好在哪儿？你会了解用工单位它是什么样的，央企国企，这个可能自己查，对不对？但是它整个的产能产值是什么样的，你更加直观的能了解到啊。我想应聘的是比如说研发岗，研发岗它是在哪儿来进行工作，主要是做什么的啊，跟着我们也会有人资老师来进行解答。对用工单位了解了，了解好之后啊，直接我们现场来进行面试了。如果合适的话，就下一步的来进行签聘啊，来进行签聘，有面试啊，有笔试，然后最后来进行签聘。这个呢，就是五月末啊，我们的这个招聘会陆陆续续结束之后，要给大家来进行的一些活动。如果说你也想跟着我们去参加的话，一定要记好，点我的头像啊，点我的头像，点关注，设置好开播提醒。好的，所有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我继续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